0: 不齐，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潜力巨大。我们将锚定目标，打造生态，久久为功，加大核心关键技术转化应用，加强龙头企业培育壮大，加快优质企业团队聚集，加力营商环境增效赋能，全力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与各位企业家朋友携手共进，深化合作，抓住产业窗口，抢占产业新赛道，共创产业新局面。我们坚信，在各方的精诚合作下，氢能产业必将迸发澎湃绿色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曾吉明在致辞中说，近年来，资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以氢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在全省氢能产业发展版图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经济和信息化厅将抢抓国家试点机遇，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加强要素保障，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支持资阳参与成渝氢走廊提质扩容和成资自炉绿色氢路建设，因地制宜拓展氢能在机车、两轮车、应急电源、储能等创新应用场景，打造连接成渝氢能产业的重要节点城市。热忱欢迎各位企业家、专家把更多的好项目、好技术带到资阳，留在四川，与我们共同打造氢能产业新生态。会上，副市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刘建华发布了资阳市“十五五”氢能产业发展规划支持政策及投资机会清单。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天府新能源研究院院长雷宪章，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上海氢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易培云，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姚婷婷等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四川疫情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交流发言。大会现场举行了资阳市氢能产业发展顾问聘书颁发仪式和成立资阳市氢能产业联盟倡议发起仪式，会上还进行了合作成果展示。重庆市和四川省直部门领导、有关市领导、相关方面专家、学者、高校、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负责人代表、省内外氢能企业代表、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大会。
1: 8月28号，以“氢源资阳，链动成渝”为主题的2026资阳市氢能产业生态大会在中国雅谷学术交流展览馆举行，省市级相关部门、院士专家、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省内外氢能领域代表共计400人相聚一堂，共话氢能产业发展机遇，共建西部氢能产业发展新生态。
2: 作为全省氢能产业重点布局城市，资阳地处成渝氢走廊关键节点和成都都市圈绿色氢路重要支点，多重战略机遇交汇叠加，发展氢能恰逢其时。资阳拥有储量 1.45 万亿方的安岳气田和2356亿方的雁江东风页岩气田，年净化85亿方，含氢约9000吨，能稳定供给独一无二的低成本氢源。成渝间 85% 的车流途经资阳，在资阳布局加氢网络，发展氢能物流，市场空间十分广阔。
3: 资阳既有资源端的氢源供给保障，又有区位工业基础应用场景支撑，完全有条件把天然气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氢能发展优势。
2: 资阳氢能产业体系初具雏形，制氢端安岳硫化氢制氢项目具备量产条件，装备端现代氢能氢卡累计销量超700台，氢能重卡交付市场，中车资阳氢能机车在贵州商业运营，集聚掺氢管道、高压阀门、压缩装备等配套企业30余家，加氢端建成日加氢能力500千克的油气氢电综合能源站一座，应用端投运氢燃料电池公交车20辆，具备产业集群化发展条件。
4: 吸引我们来到资阳，首先是齐全的氢能应用场景，有轨道交通、商用车整车的产业链，其次本地有制氢资源，区域覆盖成渝，再加上产业联盟的平台加持，支持新技术示范。
2: 氢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阳制定了资阳市支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一系列精准有力的支持政策，加速构建制、储、运、加、用产业闭环，更好赋能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
5: 就是第一点， 就是把这个资阳变成一个

0: 秦岭赛道的一个配送中心，是在战略上占领了一个先机。第二点，我们的天然气怎么样低碳化，把它变成一个零碳的能源，同时把它变成一个高端的材料的制造业。第三点，就是利用这个转型的机会，抓住未来产业赛道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秦岭赛道的我们制造业的一个引领。
1: 从轻出发，向绿而行。8月28号，2026资阳市氢能产业生态大会召开期间，与会嘉宾实地参观了四川疫情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点位，零距离感受资阳氢能产业发展的蓬勃态势。市委常委唐中柱陪同参观。参观中，资阳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黎先锋介绍，资阳拥有现成厂房，可满足氢能产业中试、孵化、研发等多元需求。目前首个入驻企业中迪资阳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启动厂房装修，园区总用地1675亩，现有建筑面积约29万平方米。标杆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奎参观后感慨良多，这家2023年落地资阳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正积极布局氢氨醇制造及微电网电力应用技术研发。
2: 很高兴这次受邀参加我们2026资阳的氢能产业的大会。我们也看到这次受邀来的这个学校机构还有企业非常之多，发现我们资阳市在推动这个氢氨醇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效率非常高，而且也引入了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这个企业落地。我对我们氢能产业链的这个大力发展非常有信心，我也非常开心能够参与到我们这样一个宏大的一个计划之中去。
1: 依托成渝复兴区位优势与安岳气田资源禀赋，资阳正加速构建智储运家用产业闭环。随着零碳智谷成渝青港蓝图渐次铺展，这座城市的青春脉动正愈发强劲。
3: 8月27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8次党组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及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关于换届选举工作有关精神。会议指出，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感悟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显著优势，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导向。班子成员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传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立足人大职能定位，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切实担起政治责任，认真履行人大代表选举法定职责，依法做好选举各项工作。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教训，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实严禁规定，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8月27号，五届市委第六批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徐炼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市委巡视巡查整改有关精神，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回头看的政治自觉，要精准聚焦监督重点，客观评价整改情况，准确反映存在问题，务实提出意见建议。各被巡查党组织要主动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巡查，各市委巡查组要客观公正，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市委巡查办要做好统筹协调、指导督导服务保障，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等单位要加强协作联动，共同高质量完成回头看任务。
4: 8月25号，2026年我们村的年轻人川渝青年电商主播村播大赛半决赛特训。

0: 营在资阳正式启幕，来自川渝两地的38支青年团队齐聚一堂，开启三天两晚集中特训与实战比拼，以乡村直播电商激活乡土经济，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青春活力。本次大赛开设孵化组、成长组两大赛道，分别针对零基础新手和成熟主播开展分层精准化培育。赛事深度结合资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甄选安岳柠檬、乐至藕粉、丹山咸鸭蛋等经典地标农特产品，打造专属资阳好物货盘，供参赛主播选品带货。依托青年主播的流量与传播优势，有效拓宽本地农品线上销售渠道，持续擦亮川渝青年电商助农特色品牌。赛事创新采用集中特训加现场竞赛的实战模式，特邀行业资深导师授课，围绕直播运营、短视频创作、 AI 新媒体实操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教学，搭配分组带教、一对一实操指导，全方位提升青年主播的专业素养和带货实战能力，让选手在学练结合中快速成长。本次活动还邀请到四川省人大代表、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关祖平开展主题分享。这位网红村支书结合本村从普通山村转型为电商明星村的亲身经历，分享返乡创业心得，解读取商补农助农模式，勉励参赛青年坚守助农初心，深耕乡村电商领域。开营现场青春氛围浓厚，不少基层青年主动参赛，化身乡村推介官。据了解，本次半决赛的优胜队伍将晋级9月举行的总决赛。接下来，川渝两地将持续深挖培育农村电商青年人才，引导更多青年扎根乡土，深耕乡村，用镜头讲述乡村故事，用电商赋能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积蓄青春力量。8月25号，月见率乡轻松风骨，传承红色精神，资阳读客读书分享会在乐至县陈毅故里游客中心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社科联、乐至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陈毅故里景区管委会承办。广大阅读爱好者齐聚率乡，以读书诵读的形式传承红色经典，感悟先辈家国情怀。活动现场读书分享氛围浓厚，来自乐至县委党校、陈毅故里景区、辖区学校及资阳读客的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大家围绕陈毅元帅诗词、清廉家风、生平事迹与时代担当展开深情讲述。活动最后，全场人员齐声诵读经典名篇《梅岭三章》，铿锵激昂的诵读声激荡现场，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本次读书分享会深挖乐至率乡特色红色文化资源，搭建了优质的红色阅读交流平台，让广大参与者在品读经典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进一步擦亮资阳读客全民阅读特色品牌。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4: 你好，
6: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8: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4: 聆听生活的活力。
9: 有有有有
4: 尽在活力百分百。
9: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是您手机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 APP 是什么呢？为什么离不开它？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是来自王鹤爷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烂花》。

这首《浪花》具有野式摇滚的张扬，还有韵劲之感。那么在富有律动的古典和节奏当中呈现，王鹤野的演唱的音色也是具有颗粒感，唱出了弦韵下内藏的一种柔软，还有就是期盼。那花象征了就是开在自己的季节，定义自己的花期，盛放只为自己体现烂漫。那么这首歌传递出了顽强的一种生命力和逆叛。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发来的信息，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好，看到丽丽发来的信息，她说我手机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 APP 呢就是微信，她说因为工作联系啊，跟家人聊天都是靠它，缴费看通知也在上边，生活根本绕不开。好，大家在手机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 APP 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是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并且呢可以说一下为什么离不开它。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一首歌，咱们一起看一下，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叫做《长风谣》。这首《长风谣》是电视剧《书卷一梦》当中的片头曲，那么在2025年的6月24号发行。歌曲是由张鹏鹏、林乔作词，由董家红作曲的一首歌。

好，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古筝还有笛声交错，瞬间也是铺开了一幅山河的画卷。那么在主歌部分，它用略带沙哑的声线诉说心事，像是好友深夜谈心，把思念和无奈藏在了美丽的歌词当中。 副歌部分情绪爆发，高音嘹亮却不辞而，仿佛是在侠客踏遍千山万水之后，站在山巅的一声长叹。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您手机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 APP 是什么？为什么会离不开它呢？看到蓝天发来的短信，他说我手机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抖音，他是刷抖音最多吧，空闲碎片时间就点开它，然后看看本地的资讯、生活小技巧，打发一下时间也是特别好用。好，一位叫做七月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微信，然后呢还有因为工作需要，然后呢看的是咱们的资阳观察 APP。
1: 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
0: 好，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所有的朋友互动。你手机上使用最多的一款 APP 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呢？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人生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功成名就，而是心安和快乐。咱们奔波忙碌努力的生活，说到底啊，都是为了取悦咱们自己，让自己过得舒心和顺遂。其实快乐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一种奢望，而是藏在咱

0: 的一种遗憾，过度的焦虑未知的未来，在于他人。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去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嘉靖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嘉靖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

0: 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达成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评价纠结无关的琐事，胡思乱想，自我否定，一点点消耗掉自己的热情，还有就是精力。咱们真正通透的人呢，早已戒掉了精神内耗，往事不回头，他也是再不回来，未来是不用去遐想，因为想也没有用，发生的坦然接纳，得不到的咱们要坦然释怀。所以说，与其自我的拉扯，自我的消耗，不如咱们要放平心态，专注当下，心无杂念，方能万般自在。
4: 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
0: 第二一点就是降低期待，顺其自然。很多的失望皆因为咱们期待太高，我们总就是期待事事圆满，期待人心赤诚，期待付出皆有回报，可生活本来就是五味杂陈，人生本就是得失相伴，咱们过高的一种期待的话呢，是痛苦的根源，凡事强求只会徒增烦恼而已。咱们要学会降低期待，对生活不苛求，对他人不勉强，对自己不施压。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是允许一切的发生，接纳世事无常，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的一种心态呢，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第三一点就是专注自身，默默的生根。人生最好的一种状态是向内扎根，向外生长，不必去羡慕他人的光鲜，不必攀比别人的人生。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个人的花期都不相同，所以有的人年少成名，有的人大器晚成，不必焦虑追赶，不必盲目的去跟风。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深耕自己的热爱，打磨自己的能力，沉淀自己的内心，专注自我，默默的努力，时间终会回馈给所有的坚持，让你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慢慢变好，悄悄的发光。

第四一点就是要接纳不完美和生活和解。世界本无完美之人，也没有圆满之事。咱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短板，每段人生都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很多人活得疲惫，就是因为太过于苛求完美，纠结瑕疵，执念圆满，最终困住了咱们自己。所以说呀，真正的快乐从不是拥有完美的人生，而是学会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平凡，还有就是缺憾，接纳生活的失意和坎坷，接纳世事的无常和遗憾。希望大家能够和自己和解，和生活温柔相待，日子才能轻松，然后也会舒展。

好，咱们看一下第五一点，就是要规律的生活，养好咱们的身心。所有的快乐呢，都建立在自己身体健康的基础之上。像咱们熬夜透支、作息混乱，还有敷衍咱们的三餐、慵懒的塌度日，咱们看似是一些小事情，却会慢慢的消磨咱们的精气神，让人的情绪会低落，身心会疲惫。好好的生活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希望大家能够是做到是早睡早起，告别熬夜的内耗，还有就是呢，三餐一定要规律，善待咱们的身体皮囊。希望大家能够是适度的去运动一下，保持一颗松弛的状态，还有就是养护好自己的身心，守住生活的秩序，平凡的日子也能是温柔和治愈。最后一点是心怀善意，自带温暖。善良的人生是最好的底色，温柔是咱们世间最治愈的一种力量。生活它其实也是一面镜子，你心怀温暖的话呢，便会遇见美好；你善待温柔的话呢，便会被世界温柔以待。不计较琐事它的得失，不必去纠结人情的冷暖。希望大家能够是少一点抱怨，多一份包容；少一份刻薄，多一份善良。善待他人是格局，善待自己是通透。心存善意的话，眼底有光，心中有爱，人生自会有一条路，他会到达芬芳。亲爱的朋友们，咱们的人生苦短，世事纷杂，快乐从来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得少。那么往后的余生，希望大家都能是找到快乐生活的秘诀，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活出属于咱们自己的温暖，还有就是欢喜。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有的人认为只有不断表达才能是促进沟通，其实咱们好的沟通啊，不只是单向的倾诉，还有用心的去倾听。想要和别人有效的沟通的话呢，就要懂得善于倾听他人的一种意见。我看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倾听时候的沉默呢，比千言万语更能打动人心。真正的一种倾听，不仅仅是用耳朵来听诉说者的一种言辞，还需要倾听者全身心的去感受对方在讲述当中所表达的情感。善于倾听的人呢，会适时给出认可的回应，会和对方保持同频共情，认真对待别人诉说的事情，懂得对方听对方说是有效的一种诀窍，也是生活的一种智慧。沟通是咱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一种事情，好像每个人都会，但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试图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演变成我跟你说不明白的无效沟通状况。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还有隔阂，往往是少了一场心贴心的交流。真诚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是建立良好沟通的关键。咱们想要取得对方的支持，就要真诚地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坦率地说明理由，发现自己的不足，也坦诚地去承认，双方一起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有效的沟通呢，能把人们之间的这种心它能拉近，能消除人们之间的一种隔阂，能给咱们的自己生活带来更加丰富的色彩。

0: 沟通有的时候也不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为了就是讨论出对还有错，而是为了拉近两人的关系，不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既然都带一个情字，那么在沟通当中就很难完全说理，如果一定要分出一个输赢对错的话呢，可能会伤害自己，也可能会伤害对方。所以说咱们的关系再好，也需要注意沟通的技巧，尽量平和的、平等的去表达立场，还有就是需求，沟通效果会好很多。比如说以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明白了你想表达的意思，开头的一些话会比你你爪子我怎么想来，你就不应该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些话语让人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像刚才我说的，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开头的话呢，会让人舒服得多。所以说有效的一种沟通可以填平咱们之间的一些代沟，可以消除隔阂，可以让人相互的理解，可以解开一些误解，也可以使咱们的感情更加的深刻，可以让人心情愉悦。所以在听完之后，希望大家沟通无碍，既说得清楚又听得明白，当一个人真正学会沟通的时候生活一定会更加的顺利。你学到了吗？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您手机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APP是什么？为什么离不开它呢？咱们的互动也是继续啊，在整个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您手机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APP是什么？为什么离不开它？ 好，看到小泽发来的信息说，我喜欢用高德地图，因为他说经常呢在资阳跑东跑西，出门导航找停车位全靠它，没有这个出门可能会走错路哦。应该是外地来到咱们资阳，不是很熟悉，对吧？过去。

好，天天说我喜欢的一个软件叫做喜马拉雅，他说平时做家务开车的时候可以听咱们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耳朵闲下来就打开，已经是养成了一种习惯哦，谢谢你哦。 同时呢还可以下载咱们的自阳观察APP，上边也有咱们的广播，还有就是云听APP，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听咱们节目，在上边也可以听到。

好，看到小左发来的信息说，主播你好，他说我手机常用的一个软件就是支付宝，他说因为日常在我买菜呀付款呀交水电费呀各种生活小费一键就搞定了，日常过日子。

0: 好，看到一位叫做野人摊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软件呢就是微信读书，没事就翻两页，年纪大了看电视伤眼睛，看看小说散文用来消磨晚上的时光。嗯，挺好的，多读一点书，对吧？好，看到杨洋说，他说我常用的一个软件是美团，他说因为自己不想做饭也不会做饭，然后呢 经常点外卖，所以买菜买药都能够是把它送到家里，居家过日子也是非常的方便哦。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在你的手机上 使用什么频率的软件会最高，欢迎大家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接地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则笑话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开怀一笑，
1: 轻松的笑话，好玩的段子，
2: 为自己释放压力，
3: 为生活加油打气，
4: 快乐永远在路上。 快乐在路上，希望大家一路快乐。我要准备开讲喽。就说有个小伙子靠夹子脸狂扑儿的时候，那么教练在旁边忍不住的撵他哈，哎呀，打方向，你看点位，慢点儿，慢点儿。那小伙子一紧张啊，方向盘一把打死，车子直接撞到花坛，然后呢，教练吓得一把手拉住了手刹。哎呀，你搞啥子哦？ 你是来学车还是来一再滑坛的呢？那小伙子也是一脸的无辜，他说我看网上说的开车要融入大自然的嘛。然后教练叹了口气说啊，那你干脆把车丢到河头，直接回归大自然好不好嘛？有一天去诊所看医生嘛，然后医生问我的症状，我就说哎呀，我这个记性啊真的是差得很。医生就说
0: 哎，你具体有啥子表现呢？我啊就是记不到昨天吃饭，吃没吃饭都记不到，出门经常忘记拿钥匙。哎，刚说过的话我转头就忘了。然后这个医生他沉默了片刻就说，那你好久开始的嘛？我硬是轮到那个地方。你说的啥子好久开始的哦？你说的啊，记性差这个毛病。 哎呀，我一下就想不起了，摸哈脑壳说，啥子毛病呀？那么话说啊，有一只大灰狼抓到一只小白兔，大灰狼对他说，你可以讲个故事把我哄高兴了，我就不吃你。然后小白兔呢想了就想，
5: 开始给他说了哈，他说，从前有一只小白兔遇到一只大灰狼，大灰狼叫小白兔讲故事哄他开心。哎，这个大灰狼越听越不对劲，你在循环啥子？能不能换个剧情嘛？啊，小白兔说啊，不行，我要是讲完故事就结束了，我就被你吃了。
0: 啊，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去宠物店买一只宠物狗嘛，啊，老板就给他介绍说啊，哎呀，这条狗聪明得很，它会做家务。哎，我那个朋友真的不行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得行了啊。他跟我朋友说，真的呀。老板就说，哎，每天下班回家，他会帮你拖鞋，然后呢，帮你把拖鞋叼过来，还会帮你拿报纸。然后我朋友就高高兴兴的买回来家，那么过了三天跑回来找老板说啊，你骗我哈，他啥子都不会干。 老板说了，哎呀，那你几点下班的？我朋友说早上九点。啊，老板说的，哦，难怪不得，他也下班了。有一天在课堂上，老师布置了作业啊，写一篇关于家庭的短文。那么有一个学生写道，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妈妈是仙女儿。 啊，老师批改说的啊，你写真实一点哈。啊，学生修改上来以后呢，说道啊，我的爸爸超级能睡，我的妈妈超级爱唠嗑。原来是这样的啊，理解。啊，我一个老表去买鱼，跟鱼店的老板讲价，我老表就说，你这条鱼少五块嘛。哎，老板说的，哎，那得行嘛，进价贵得很。哎，老表就说，那这个样子，你看鱼我不要了，把鱼缸头那点水卖给我嘛，五块钱。哎，老板一听，舀了一桶水给他，那个老表啊，提起水桶就走。哎，他说谢谢老板啊，鱼跟到水呢，我一起就抱回家了，跑回家了哈。话说啊，有一只蜗牛报名去参加动物的马拉松。那么比赛开始，所有动物冲出去了，只有蜗牛慢慢慢慢慢慢慢地爬。那么过了三天，兔子都拿完奖回到家里睡觉了。组委会接到蜗牛的电话说：“喂，比赛是不是开始了啊？我才把那个鞋带系好的哇。”有一个大爷去买手机，销售员非常热情地去接待他，就说，哎呀，大爷，这个手机功能多得很哦，可以刷视频、打游戏、拍照哦。然后大爷说，哎呀，我用不到那些，我就两个要求，第一个呢，你那个字要大点哈，第二个呢，声音要大。然后销售员拿了一款大屏的手机，老人机。哎，大爷死了死喊大喊道，啊，啥？你说啥子？听不见了，销售员啊，把音量调得最大。这个时候，大爷就点点头说：“哎，对了，就是这个效果。以后我接电话，隔壁小区都能听得到。”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2: 啊，
1: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电影院普遍都是红色的座椅到底是为什么呢？嘿嘿，接下来一起来听，我们来掰一下哈。 哎，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过电影院它的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它的座椅都是红色的，对不对？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呢，其实是为了减少干燥，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哦。那么有一种说法认为啊，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 而早期的剧院座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那么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的电影院的座椅颜色呢，也就是沿用了这样的一个传统。

但是呢，这个说法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有疑问。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了的了哇，大众的审美越来越多元，为啥子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所以想搞清楚这一点，我们要先从人的眼睛里的视觉细胞说起。说来话就长了哈，我就长话短说。人类眼睛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和视感细胞。那么视锥细胞有分为三种类型哈，分别对蓝紫光、还有绿光、还有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然后组成了我们的彩色的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是明视力。那么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哈，它们的跟颜色视觉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呢，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在夜间以光线啊，还一些光线非常昏暗的一种地方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我们眼中当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呢，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一种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也是出现了差异哦。

0: 快要哭了。
1: 那么曾经有人也是做了一项试验啊，就是发现在黎明的时候，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暗，然后呢人们看到的东西主要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越来越高的话，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那么就根据怎样的一个现象哈，然后做出了一个推测，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足的话呢，人眼对色彩的敏感度会下降得很快，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暗光之下，人眼对红色最不敏感。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为就是普肯耶效应。
2: 可是暧昧告诉我不能这样，拒绝行为要正常，就怕太多。
1: 那么在后来的一些研究当中啊，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样的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非常非常的低。
2: 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一切，却无可厚非。
1: 哎，那大家想一下哈，我们在电影院去看电影的时候哈，特别是我们播放电影的时候哈，会熄灯，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只有很微弱的一些灯光在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一种光源，那么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一种色彩。那么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全麻黑哈。那么座椅就是它的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呢，几乎是不会引起咱们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是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所以这个时候座椅它的椅背的颜色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大家想一下，如果座椅的椅背它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的光线它并不敏感啊，所以这样的座椅并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不会影响咱们的观影体验。
2: 拒绝行为要正常，就怕太多会亮场，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1: 那么大家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座椅它的椅背是绿色的话呢，视锥细胞对于这个波段它的光线非常敏感哈，我们的视线里可能出现就是我们背影的一种轮廓，而从而影响我们的观影的体验了。那么当然，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的光线下对深紫色还有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那么的高。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的话呢，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的话，也有一点点吓人，对不对？所以说呢，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哈，即便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使用像亮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

那么大家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电影内容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你可能会被荧幕旁边的那个安全出口标识给吸引，它为啥这么鲜艳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是它的颜色哈。那么在消防安全标识的一部分标识 当中也是规定作为提示经济疏散逃离逃生作用的一种标识呢，需要用绿色为背景颜色。那用作为啥子要用这个颜色呢？其实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的识别到逃生的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是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们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上绿色的安全标识哈，几乎是成了一种标配。但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的话，或许 也算不上一部好的电影，对吧？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好，如果没有发现的话，下一次去电影院的时候看一下座椅是不是基本上是红色的呢？<笑>

好，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看到一位叫做晚风的朋友说，他说我手机上经常使用的一个软件就是酷狗音乐。他说啊，我开车啊，还有在家里做家务，放一下歌，老歌新歌都有，放点音乐，家里的氛围舒舒服服的很多呀，好很多。嗯，刘年说，我用的最多的就是企业微信了，做生意上班全靠他来对接我的客户。他说每天要接受信息，处理工作，一天要打开无数次的。好，杨说，他说我的软件呢是手机银行啊，他说转账啊，查账单，打理家里的收支，不用跑银行柜台办事省事。

看到小林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最常用的软件呢现在是豆包，他说非常的方便，查一点东西啊，然后呢自己写一点什么东西，基本上都会随时用到，很方便的。嗯，好，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给大家所有的朋友分享，就是你手机上常用的一款软件啊，应该是说最常用的一款软件是什么，为什么会离不开它呢？大家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

好，看到丽丽说我最常用的软件呢是抖音，她说因为每天空下来的时候呢都会刷几下啊，还有她说我喜欢看短剧，然后还有一个软件叫做红果 A， 对对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所有的朋友说声再见，也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接下来是大为带给大家大为爱生活，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好的，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资官帮忙。此前资官帮忙栏目先后关注了高新区多幅绿城道路停车乱象、雁江区水厂小区电路改造遇阻、丹山镇居民天然气迟迟不安等多项民生问题。报道发出后，相关部门积极行动，栏目组持续跟进。目前高新区多幅绿城道路停车乱象、丹山镇天然气安装工程已全部整改完成，雁江区水厂小区电力改造也通过多方会商敲定初步改造方案。6月25日，资官监督栏目报道了国际商贸城内部道路占道停车乱象。由于该道路属于商业区内道路，交管部门无法实施行政处罚，物业计划加装道闸规范停车，遭到部分商户阻拦。商户希望下调停车收费标准，物业又顾虑收费下调后难以覆盖运维成本，各方诉求存在分歧，整治工作陷入僵局。为切实化解这一民生难题，7月10日，市政协经济委会同市政协驻高新区工作站依托有事来协商平台，组织市发改、住建、城管、高新区管委会、松涛镇多福利城成员二期业委会和物业、国际商贸城物业等多方召开专题协商会，厘清各自管理权责，共同探讨治理对策。8月27日，市政协委员、松涛镇和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来到现场回访整改情况。记者看到，车辆在道路一侧的临时停车区域有序停放，另一侧已无违停车辆，道路通行度明显提升。高新区松涛镇书台山社区党委书记张德阳：
4: 我们上个月7月10号召开了这个政协有事来协商这个会议后，对于这条路的使用，然后做了一个方案，这个车辆尽量靠道路一侧停车，然后做了标识标牌，另一侧不停车，保持这个道路的畅通。然后在道路的两头还增加了那个消防的那种标识线。我们下一步会还有一些车辆停放的位置，然后加设隔离栏。在9月底会完成那个电瓶车车棚的建设。建设好了之后，然后二期的业主就可以走一期那个地下车库出入口进出，来缓解这条道路的一个通行量。
3: 商户郭女士：
5: 现在看到都通透皮了嘛，以前一看全是车。
3: 7月30日。资官帮忙栏目报道了雁江区水厂小区因为电力线路老化短路，导致长时间停电的问题。报道中，三贤祠街道办事处和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均表示，将积极协调对接有关部门，配合做好居民工作，多管齐下推动线路改造尽快实施。8月25日，雁江区住建局、雁江供电分公司、三贤祠街道办、凤岭社区海天水务组织召开水厂小区电力改造协调会，结合小区实际情况，研讨隐患处置办法和改造实施方案。经会商，改造方案初步确定，由供电公司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保障改造施工规范安全。改造所需资金由小区居民自筹。三贤祠街道办、凤岭社区联合海天水务向居民解释改造的必要性和相关事宜，引导大家理解支持改造工作，为后续施工创造条件。8月24日，资官帮忙栏目报道了雁江区丹山镇天池村部分村民提交天然气入户报装申请后，入户安装工作迟迟未开展。资阳市蜀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经理谢辉表示，将主动对接村民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同时加快推进施工， 尽早完成报庄群众的入户安装工作。8月27日，记者在村民青山雄家回访时看到，燃气管线规范排布，新买的燃气灶热水器已接通天然气，打开燃气灶阀门，蓝色火苗跳跃而起，稳定均匀，困扰他的通气难题得到解决。雁江区丹山镇天池村村民青山雄：
0: 这样子没得顾虑了嘛，那天然气也安起了，水电气都通了，就方便了。两个站，两个站，100%满意。
3: 资阳市蜀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经理谢辉介绍，接到群众诉求后，公司迅速处置，于8月25日组织施工人员到青山雄家开展燃气挂表作业，8月26日正式通气。与此同时，对周边已提交报庄申请但尚未通气的村民，工作人员上门踏勘，对一户暂不具备通气条件的住户现场告知整改事项，待整改完成后，公司将第一时间上门开展通气工作。对两户具备通气条件的住户，公司在摸清居民需求后及时安装。
6: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7: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相信大家呀，这个梅菜扣肉 都吃过了啊，虽然有不少的肥肉，但却鲜香不腻。那主要的功劳呢，就是里面的梅干菜。哎，虽然这个梅干菜啊，看起来乌黑的一片啊，长得很丑，但是真的好吃啊，堪称是下饭王啊。那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更是心头难以割舍的一道美味呀。 那么梅干菜呢，也叫做梅菜，梅干菜啊，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腌制品之一。那么其中浙江省绍兴产的这个梅干菜是最为著名。那么作为当地的一个著名土特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曾流传至 广东地区，所以说呢，广东地区主要是惠阳一带啊，对这个梅干菜呢也是特别的感兴趣。在吃法上，大多和猪肉啊、鱼肉啊、鱼豆角等等的一起制作成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梅菜扣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菜馅饼等等。 那么梅干菜啊，并不是一种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啊，而是蔬菜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制作而成的，通常是以九头芥菜、雪里红为原材料，经过腌制、晾晒、干燥等等一些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腌制干菜。

0: 那么也有一些地方啊，会用这个萝卜缨啊、油菜、白菜、冬菜等等进行腌制，然后晾晒制作干菜，也被称作为梅干菜。那这种菜之所以被叫做梅干菜啊，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梅干菜的制作成品呈乌黑色啊，上面是布满了盐霜，就好像看起来发霉了一样啊，所以就是得名梅干菜。那这个梅啊，发霉的梅，梅字不好听，所以呢就改成了梅花的梅啊。也有说啊，这个梅干菜的名字呢由来是与南方的梅雨季节有关，就在梅雨来临之前晒制好。
1: 每瞬间有你有我，沿途风景都没错过，推开推开拥抱着我。
0: 其实呢，梅干菜乌黑的颜色啊，并不是它发霉了啊，而是在梅干菜制作的过程当中，蔬菜本身呢含有糖以及额外的一些添加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它本身的青黄色就转为了黑褐色了。

那么将这个九头芥菜，就是雪里红，制作成梅干菜之后呢，不仅保留了它本身的滋味和营养，还赋予了它独特的这种色香味啊，甚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在营养上来看呢，雪里红本身的营养就不错，那被加工成梅干菜之后，营养呢也很不错啊，部分营养还更强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梅干菜它的营养哈。那么首先呢，就是膳食纤维，哎，它更高了。那么新鲜芥菜膳食纤维含量呢，平均为每100克当中还有10.76克，而梅干菜在经过干制后，膳食纤维的含量会更高一些，平均值呢是每100克当中还有15.58克。那膳食纤维高，哎，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对肠道健康是有益的。那膳食纤维含量高的梅干菜啊，具有很好的这种嚼感啊，就是咀嚼的感觉和这种非常脆的脆度。

还有呢就是梅干菜，哎，它的矿物质含量增加了。那么新鲜芥菜的钙、钾、镁、铁、锌在蔬菜当中啊算是比较优秀的，分别呢是每百克当中还有230毫克、281毫克、24毫克、3.2毫克和0.7毫克，那每一种呢都比大白菜要高得多。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翻倍了啊。

那么梅干菜当中还有类黄酮和酚类物质。那梅干菜的总黄酮平均含量呢为0.18%。新鲜芥菜呢为0.13%，还含有酚类物质，都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功能。那么还保留了这种硫代葡萄糖苷。那么芥菜呢属于十字花科的一个植物。那硫代葡萄糖苷呢是植物体内的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在十字花科植物当中。那么梅干菜啊也是保留了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的研究表明呢，这硫代葡萄糖苷呢具有抗氧化、抑菌等生物活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保
2: 二宝，二老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

0: 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儿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1: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

0: 从，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就知道那是爱不让你。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了一下这个梅干菜啊，来了解它的营养。 其实呢，这个梅干菜被加工之后呢，营养也是很不错的，部分的营养呢还更强了啊。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梅干菜它还富有有机酸。那梅干菜在腌制发酵的过程当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醋酸菌等等。那这些微生物啊，在繁殖的同时，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的这种香气与风味的有机酸。那有机酸呢，不仅改善了蔬菜的一个风味， 赋予了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我们的食欲，促进消化。不过遗憾的是啊，这个雪里红原本维生素 C 含量呢不低，是每百克当中还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过程当中呢，经过了清洗、食盐腌制、晾晒等等一些工序，导致维生素 C 呢是大量流失，所剩无几。

那虽然梅干菜它的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别多吃啊，毕竟呢它属于是腌制品，盐的含量呢可不低。那传统梅干菜啊采用这种高盐腌制的方法，加盐呢大多在5%到10%，甚至呢还有的会更高一些啊。有的人对比了不同地区的15种梅干菜的盐含量，发现每种盐含量呢都不低啊。那每个人呢每天盐摄入量呢是不超过5克，盐吃得多是患高血压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所以说呢，咱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一些产品啊，有利于我们去判断盐的摄入量。那为了更好的去控盐，建议呢最多一天吃半把就可以了啊。当顿的一些菜我们可以不加盐，所以说呢即便梅干菜再好吃，那我们也不要吃太多。

呢，有一些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如今这个护肤趋势趋向了两个极端。那一边是看起来非常专业和复杂的护肤模式，叠加了多种的护肤品，推崇 N 步护肤法。那这些年来呢，更主流的一个护肤习惯，典型的产品套装包括比如说洁面乳、爽肤水、眼霜、精华液、日霜、含防晒功能和晚霜啊。那另一边呢，就是这种精简护肤，一切从简啊，像是懒人才会做的啊。这是后来才出现的一股潮流，目前呢似乎还没有成为主流。那典型的产品套装仅是含啊洁面乳和防晒霜。那这两种护肤方式，哎，选择哪一种会更好呢？那什么是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呢？那要展开讨论之前呢，首先要具体了解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啊。首先要澄清的是，这两个词啊都不是严谨的医学概念，所以说呢没有很严格的一个定义。不过呢，哎，我们也是总结了它们两者常见的一些特点，适合指代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过度护肤的一些经典表现。哎，有不断尝试新的产品，同时呢使用多种作用相似的产品，每天敷面膜甚至是一天多次，同时呢使用多种的精华，比如说美白加抗老加修复等等啊。还有就是频繁刷酸去角质，使用多种护肤品，但是呢对产品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可用可不用的产品呢更倾向于用。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精简护肤它的典型表现，关注点主要是在清洁保湿和防晒。那么选择成分简单的一些产品，对产品的作用呢有充分的了解，用着舒服有效之后呢就不会轻易的换产品。那经常呢给自己的产品啊做出一个断舍离，皮肤状态稳定的时候少用或者是不用功效型的产品，在可用可不用的产品的时候呢更倾向于不用。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啊，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啊，我们来了解到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他们的一个经典表现。那由此呢，了解到了这个过度护肤它的特点，使用过多的一个护肤产品，过于频繁的进行护肤步骤，或者是采用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的护肤方法等等。那与之相对应的精简护肤呢，特点就是在于使用少量适合且有针对性的护肤产品。那么单看这个过度护肤，它的字面意思似乎有些负面啊，但是呢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不要一竿子打死。那有研究显示呢，复杂的护肤流程会带来比精简护肤更大的一些获益啊。你比如说同时用了眼霜、精华液、日霜和晚霜等等一些产品的人群当中，他们在改善皮肤表面和深层保湿、皮肤粗糙度和毛孔面积、黑色素沉着和鱼尾纹深度方面要优于用洁面产品和日霜的人群。不过呢，是否把这种复杂的护肤进阶护肤方式归为过度护肤的一个范畴呢，就是见仁见智了哈。那么对于下面有一些人群和特殊情况的，可能需要一定程度进行过度护肤啊，比如说情况一啊，有皮肤问题的人。那我们知道呀，有很多人面部的皮肤问题呢，甚至不只是一种啊，比如说色斑、皮肤细纹、痤疮、玫瑰痤疮等等一些问题。那这时呢，除了医学干预之外呢，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一个皮肤管理环节，比如说使用淡化色素的产品啊，使用除皱的一些产品啊，使用祛痘的一些产品啊。如果有这方的需求，可以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选择相对应的一个护肤方案。那么适合的护肤产品呢，是治疗这类皮肤问题的一个辅助措施。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情况二啊，就是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以美白、抗皱等的一些功效性产品为例，他们常见的风险呢，就是容易出现皮肤不耐受啊，表现为用了产品之后呢，会有皮肤干燥、紧绷、发痒、脱皮、发红、刺痒等等的一些表现啊。那如果了解产品的使用细节之后呢，包括比如说安全性啊、适用范围等等，愿意承担风险，那么也可以按需使用。

那还有呢，就是第三种情况，实际效果大于风险的人，那一红肿。 还有就是智商税风险啊，叠加高价的护肤品不代表效果会更好。同时购买大量的护肤品以及频繁的更换产品会带来我们的一个经济负担，对于一些人来说呢，会是不必要的开支。还有就是会引起我们敏感性的皮肤，还有就是会有冒痘的一些风险啊。那一些含有比如说厚重油脂的面霜，如果是使用过多，可能会容易冒痘，尤其是长期使用。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精简护肤啊。从精简护肤的这个称呼上来看呢，它好像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护肤方式。那么总结起来呢，它的优点有四少。一少呢，就是皮肤负担少啊，使用量少，但是适合自己的这种护肤品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去护理我们的皮肤，让皮肤呢更加的轻松自在。比如说保湿方面只选择一款，而不是面霜、乳霜、保湿喷雾什么的叠加着用哈。那么这第二少呢，就是过敏风险少。那精简护肤呢，减少了复杂的成分使用，降低了因为过敏而导致我们皮肤问题的可能性，对于敏感性的皮肤人群呢，是更加友好的一种选择啊。那这第三少呢，就是花钱少啊。精简护肤呢，也是大大缩减了护肤的步骤和产品的种类，可以节省大量的开支，这是不言而喻的啊。那这第四少就是费时少。那与此同时呢，精简护肤呀，也同样减少了护肤的时间和精力，让大家从过度护肤当中解放出来。

那不过呢，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精简护肤呢也有局限和不足。那精简护肤呢，无法有效的满足部分人群的多元护肤需求，比如说抗老啊、美白啊、祛斑等等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精简护肤不等于一定就要用便宜的产品。举个例子来说，那有人会误以为，哎，便宜的，比如说宝宝霜，就能完全替代其他的一些保湿产品。那殊不知啊，比如说有一些廉价的产品，可能在成分、工艺或者是功效上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效果，甚至呢，可能因为配方简陋而没有办法解决特定皮肤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精简护肤的精简是减少不必要的护肤步骤，并且呢，注重选择成分科学、工艺可靠的产品，而不是极致的降低产品效能。所以说呢，由此可见啊，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啊，关键呢就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方式，在选择护肤产品和方法的时候，大家呢不用盲目的跟风。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在信息飞速流转的当下，我们的神经呢总是被时刻的拉紧，如同上满发条的钟表，焦虑悄然蔓延在生活各处。

0: 处。那我们呢，习惯不停地向外追逐，却常常忘了安顿自己的内心。人生最好的境界莫过于内心丰盈平和。那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小而具体的小事儿，帮助大家恢复内心的平静。
1: 想看新的小空与年少的质朴。
0: 压力大就去运动。日常当中呢，工作指标、家庭琐事、学业重担、人情应酬，压力如潮水涌来，积压在心里的浊气适合用一场运动去释放释放。那待到微微出汗，就会发觉啊，那些沉重的烦恼早已化作可以化月的石子儿。运动让思绪从对未来的担忧抽离，回归当下，汗水呢也悄悄解开心里拧成一团的结。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
0: 在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以收拾房间。外在环境的秩序往往是内心混沌的投射。当生活一团乱麻，不必急于对抗纷乱的心绪，那先从手边一件小事儿来做起。叠好衣服，摆正书本，整理书桌。收拾房间的过程呢，也是梳理我们思绪的一个过程，周遭慢慢重回井然，纷乱的心绪也会渐渐理顺。秩序感永远是对抗内心虚无最有效的良方。

0: 疲惫的时候好好睡一觉。很多人总是以为啊，意志力可以战胜疲惫，累到极限仍然咬牙硬挺，可紧绷到极点的弦再用力拧紧，只会离断裂越来越近。放下手头的琐事，关掉手机，安心的睡上一觉，很多白天解不开的心结，放不下的纠结，经过一整夜的修正啊，往往就云淡风轻了。睡眠是身体最温柔的修复剂。
1: 一颦一笑映在杯中，
0: 在卡壳的时候呢，我们出门去走一走，生活呢总会遇上思维的死胡同，越苦苦思索越找不到出路。那这个时候呢，不妨暂时的离开当下的环境，出门随意的去走一走。当你不再死磕眼前的难题，大脑呢反而会慢慢的重启，灵感常常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
1: 窗外薄雾淡却，高楼惺忪，车水马龙照旧。
0: 在烦躁的时候洗个热水澡，坏情绪大多是水溶性的哈，温热的水流流过我们的肌肤，紧绷的肌肉呢慢慢的放松，焦虑也随之被冲淡。专注于感受水流的温度，那些扰人心神的烦心事儿，仿佛呢顺着水流一同流走。洗完澡，身心就会卸下重担，焕然一新。

0: 情绪紧绷的时候，我们可以拉伸身体。在焦虑的时候，肩膀呢总是会不自觉的非常的僵硬啊，身体呢时刻处于这种预防紧绷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不必着急去找人倾诉，试着做几组简单的拉伸动作。抬手舒展侧腰，缓缓地转动我们的脖颈，慢慢地沉下肩膀，打开我们的胸腔。那身体舒展的那一刻，封闭紧绷的情绪也会随之慢慢散开。
1: 的小空雨点绕的质朴在重逢，
0: 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认真吃饭。那从前呢，难过的时候经常茶饭不思啊，任由自己深陷低落，然后呢慢慢懂得越是低谷越要好好的去善待自己，哪怕眼含泪光也可以给自己煮一碗热面，好好的吃上一餐，放下手机，专心的感受食物的温度与滋味。好好吃饭就是给自己最坚实的底气，只要身体被妥帖的照料，就没有跨不过去的难关。

在感官过载的时候熄灭屏幕，长时间的刷手机之后啊，常常大脑嗡嗡作响，心绪呢莫名的烦躁，短视频海量的信息不断的冲击着我们的感官，我们的大脑负荷过载，就很容易陷入焦躁。那这个时候呢，请熄灭屏幕，放下手机，给眼睛和大脑一段放空的时间，慢慢的去消化积累的信息，让嘈杂的心回归安静。

0: 思绪万千，记录下来。万千的心事无处安放，不如我们提笔去记录下来，不必写长篇大论啊，每天记下三件微小的好事儿就可以了。那文字呢，可以安放杂乱的思绪，当你回头翻看的时候，就会看见生活藏起来的温柔，低谷的时候也能重拾前行的信心。那这些小事啊，内核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把飘散纷乱的心收回当下。外界的喧嚣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我们呢，可以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为自己搭建一个心灵避难所。如果是某一天快要被生活的压力淹没了，就任选一件小事儿行动起来。平静呢，从来不在遥远的别处，就藏在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当下。
1: 心疼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应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四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时间实现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5年翻一番。同时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强化数治赋能乡村治理。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治理。那今天咱们走进省内村庄，看看年轻人回村后到底在忙些啥。第一站，我们来到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这是个川中丘区的小村庄，没名山，没大川，靠啥增收？靠房前屋后那一方方小院子。
0: 今年3月，村民杨艳琼在村里的指导下，把自家小院精心打理，对外开放，开启了小茶馆，配备了共享厨房。说是共享厨房，就是游客来耍的时候可以用他家的厨房自己煮饭。别小看这个举措，3月份以来一个月都有几千块钱的收入。
1: 游客简谋涛带着单位职工来团建，自己买菜，自己动手，他挺满意的。他说啊，这种方式很新颖，他们自己买菜，平均下来每个人才几十块钱，大家都一起洗菜、切菜、做饭，参与性很高。
0: 而在庙山村，沿着2.3公里的村道，已经盘活了9家庭院经济。村里除了出主意，还用一小部分资金给发展庭院经济的村民准备桌椅板凳，还有茶具，这些很快就把事情做起来了。
1: 庙山村的启示，年轻人回村不是把良田改掉，而是把房前屋后的闲置资源盘活起来，小院子做出了大文章。
0: 离开庙山村，我们再来到遂宁蔬菜现代农业园区。这里有一支30多名年轻人组成的特别队伍，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学农业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1: 无人机飞手向超，一个人可以完成几千亩地的病虫害防治任务。益生菌培育师何思俊根据土壤特点为土地量身配比营养液。农业数字化技术员鲍文对整个园区植物生长的上万数据实时监控，数据误差不超过 0.1。
0: 数字化精细管理让这里的每亩土地的产值提升了3倍，乡亲们把他们叫做00后种菜班。
1: 为了解决土壤贫瘠问题，种菜班的年轻人经过20多次的实验，筛选出2种益生菌配比成营养液。为了把150多吨的肥料均匀撒在50亩土地上，他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建设起一套自动施肥灌溉系统。
0: 从亲手一瓢瓢浇灌，到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点，从每日不停歇巡棚看护到远程数据精准观测，一个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田间管理系统逐步建设起来。00后种菜班培育出了20多种瓜果蔬菜新品种，水果黄瓜、冰淇淋西瓜一上市就销售一空，其中有11个品种还取得了中国绿色食品认证。
1: 年轻人回村不光忙着种地，还忙着治理。在广安，一场数字乡村的创新实践正在开花结果。不久之前，川渝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宣介暨数字乡村协同发展交流会在广安举行，会上发布了川渝数字乡村建设机会清单，116个项目在寻找合伙人。
0: 这份清单聚焦智慧农业、乡村数字经济、数字人才培养、乡村数字文化等多个领域。比如在智慧农业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涵盖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智慧化管护、遥感监测等多个领域。在乡村数字经济领域，多地提出乡村网红经济、数字化就业、无人机加乡村数字治理等创新场景。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特别强调，要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要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的队伍，充实和稳定农村基层一线力量，要强化数治赋能乡村治理。
0: 目前我国已经实现行政村100%通宽带，90%以上通5G， 农民网民规模达到 3.22 亿人，这就是省委12届九四全会上讲到的强化数智赋能乡村治理的硬件基础。
1: 庙山村的村民用共享厨房加庭院经济，让房前屋后的小院子一年预期增收几万块。遂宁的00后种菜班用智慧大棚加数字管理，让每亩土地产值提升了3倍。年轻人带回来的不只是技术，还能让乡村治理更加耳聪明。

0: 牧民，年轻人回来了，人心齐了，治理顺了，产业旺了，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这不就是全会为我们描绘的巴蜀新图景吗？各位乡亲，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年轻人。只要路子对，机制活，舞台宽。
1: 年轻人回村不仅能种好粮，更能让田里生出金子，让乡村长出未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介。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如果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出口，也不要着急啊，千万不要随意的倒车逆行，非常的危险。前段时间在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那么交警开展视频巡查的时候，就发现在一个收费站的出口处，有一辆大客车从快车道驶入慢车道，然后开始倒车，随后进入匝道以后离开高速，交警立刻固定他的违法证据，并且通知司机接受处理。然后司机告诉交警说自己不太熟悉路线，当时呢又在超车，交警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呢对他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呢处以一些罚款。交警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上高速行驶，应当提前规划好路线，了解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的位置，然后在路上哈一定要集中注意力，留意导航提示和道路的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说你要进互通的时候，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就无论你什么原因你错过了路口，应当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说逆行。

0: 之外呢，关于高速上的一些交通的一些提醒哈，安全提醒。第一个的话就是做好车辆的检查，我们要检查转向系统有没有异常，然后制动装置是否是灵敏有效，各部件的润滑是否是良好的，轮胎有没有过度的磨损，胎压是否是正常的，前后转动轴有没有异响，发动机有没有漏水漏油漏气现象等。那还有呢，就是高速上行驶，司机呢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困了呢我们就要到服务区去休息，那每次呢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还有呢，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啊，非常的危险。我们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时时刻刻的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开车的时候去玩手机、喝水、吃东西，或者说操作导航等这些小动作。然后车上的其他乘客尽量减少与驾驶员的聊天打闹啊，避免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还有呢，就是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间距离，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然后晚上开车或者说是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应当降低行驶的速度。包括呢，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驾驶员一定要自觉的去按车型分车道行驶，文明安全驾驶，请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严禁一次变更2条以上的车道，尽量避免急刹车。然后变道前呢，我们还是要去观察一下路况，提前的去开启转向灯，确保安全以后呢再来变道。
1: 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小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
0: 那当然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哈，不得超员驾驶。超员的话，它会加重车身，使车辆安全性能降低。然后车辆超员一旦发生事故，加大了乘客逃生的难度。所以千万不要超员。还有呢，就是不要占用应急。

车道，应急车道呢是在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的，占用应急车道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哈，千万不要去占用应急车道。然后高速公路上堵车的时候，应急车道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一条抢险的车道，然后呢也是救援车的唯一的通道哈，所以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的去占用应急车道。我们在出行前一定要合理的去规划路线，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正确的出口，千万不要在匝道口停车，更不能倒车或者说逆行，我们还是要在下一个出口离开高速公路以后重新的去规划行驶的路线。安全带等于生命带，全员全程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就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事故或者说车辆故障哈，一定要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空那片云盘你的脸成了雨滴。话说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哈，有的时候一不留神就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下水槽哈，如果说是也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被卡住。那部分的洗菜池的下水槽它是金属材质的，那里面的空间狭窄而且尖锐锋利，你不要把这个手呢直接伸进去去清理残渣。如果说手指等这些部位不小心被卡阻了，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用力的去拉扯或者说是去扭转以免卡得更紧。那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那如果说自己的手啊脚啊或者说是头被卡阻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可以拨打119或者说是110求助，千万不要去鲁莽行事，更不要去采取破坏解救法。特别是被卡在玻璃门窗当中，如果说贸然去砸窗的话，锋利的玻璃碎片呢它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好，如果说手啊脚啊被一些洞洞卡阻，也千万不要去硬拉去硬扯。我们可以尝试用抹点肥皂水啊，或者说是润滑剂啊，或者说是油类的物质来进行一个润滑以后再来取出，尽可能的减少对肢体的伤害。如果说手指被螺丝帽或者说是戒指等这些物品卡阻，我们可以先找一根棉绳棉线，那一头呢是穿过螺丝帽，长的一端向指尖方向顺时针绕几圈，然后拉住短的一端，然后逆时针方向去拆线。这样的话呢就能推动螺丝帽向这个指尖移动，反复几次就取下来了。那如果说是头部被卡阻防止窒息是第一位。那如果说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的话要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这个窒息。总而言之呢，像在生活当中一些洞洞啊，还有一些圈圈呐、一些门窗千万不要去随随便便的去冒险。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安全使用燃气关系到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但是网上呢就流传了一些所谓的用气的偏方，然后这些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误区一，开放式的厨房可以通燃气吗？真相是多个现行强制性规范表明开放式厨房不能通燃气，其中住宅项目规范 GB55038-2025 明确要求，应有墙和门与具有卧室功能的房间隔开，设置燃具的房间不应与卧室兼起居室等卧室等直接连通。这个直接连通啊，指的是无门窗等隔断哈。误区二，燃气灶打不着火，可以用明火引燃。那真相是打不着火哈，先换电池再报修，千万不要用火点。打不着火呢，它是分为两种情况，咱们来还是要对症处理。那第一种呢，就是带熄火保护灶具没法点火，大多呢就是电池没电了导致的阀门关闭，然后更换电池通常是可以解决。如果说没有效果，那一定要联系售后，千万不要用明火引燃。第二种的话就是没有熄火保护的灶具，那属于不合格的产品，熄火后持续哈，就是燃气呢持续泄漏，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风险呢是非常高的哈，需要立刻停用更换合规的灶具。然后误区三，用省气贴能让燃气表少走字。其实真相是不仅省不了钱，还涉嫌违法。那燃气表呢，它是靠实际用气量来计量的，而网上说哎有一个什么省气贴或者说是省气卡，它是没有办法改变实际通气量的。那强磁还可能会损毁电路板，造成燃气表的停走啊，计量紊乱啊，这样的一个后果。擅自去动用燃气计量装置或者说是破坏计量准确度的行为，将面临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罚款的一个处罚。那说到这个燃气安全，我们有一个自查的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辨人员，正规的燃气企业工作人员呢，他是统一带工牌、穿工装，然后上门去推销什么省气的神器哈，就省气神器、报警器哈，大多是骗子。我们可以拨打官方客服热线来核验一个身份。第二个话就是辨泄漏，你闻到了类似臭鸡蛋的味道，我们要警惕了。也可以用肥皂碎来涂抹这个管道的接口阀门，或者说是这个软管连接处去查漏，严禁用明火去检查，发现泄漏立刻的关闭阀门，然后开窗撤离现场去报修去拨打电话，千万不要在现场去打电话一定要出去以后再去拨打。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变外观，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燃气管道啊、软管啊、阀门啊等等，它是否是出现生锈了有裂纹了、老化了或者说是松动了，那软管超期啊必须更换。就是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去轻信低价代缴费呀、上门特惠改装啊等这些话术，所有燃气业务一律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办理。
2: 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了解，近日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在资阳主城区新增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的通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实施。那么具体的严管路段的范围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建设西路，然后起点的话是建设南路二段，终点的话是建设北路二段。第二个的话就是西门桥街南一巷，那路段的起点是西门桥街，然后终点的话是俊兴路西一巷。第三，同车马街，起点俊兴路，终点松涛路一段。第四，希望大道，然后起点的话是蜀香大道，然后终点的话是雷音大街。然后第五的话就是郑家巷哈，那起点的话是九曲路，终点是滨河东路。第六，蜀香大道。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去哦。
8: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6: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8: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6: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 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8: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6: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7: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6: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7: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7: 记住了。

0: 以后绝对不超员。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起点的话是希望大道，然后终点的话是迎宾大道。第七文明四路，起点的话是希望大道，然后终点的话是展望大街。第八林大桥，然后路段的起点的话是我们的宝台大道，然后路段的终点的话呢是希望大道。第九文博路。 然后起点的话是车城大道三段，终点的话是长虹大道。第十董君路，起点育才路，终点的话是文博路。然后十一是鸿碑路，起点的话是凌空大道，然后终点的话是宝珠东路。十二是凌空大街路段的起点的话是清泉路，然后终点的话是宝珠南路。十三浅水湾路，起点国色春秋路。 然后终点的话是宝珠北路，货车进行的一些区域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蜀乡大道，也就是沱二桥至希望大道。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希望大道迎宾大道，然后迎宾大桥，也就是沱三桥河围区域内部的道路。上述边界道路呢是不在进行范围内。 好，严管的重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在依法施划的停车泊位外禁止机动车在严管路段违反规定停放。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轻型自卸货车、大中型载货汽车禁止在货车进行区域行驶或者说是停放，但是。 整车长度不超过6米，宽度的话不超过2.2米，高度不超过2.8米的中型厢式货车除外。严管的措施第一的话就是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采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移动执法终端设备抓拍和现场执法等方式，在严管路段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管严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在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放或者说是临时停放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适用提醒、纠正的同时予以处罚。 规程哈，来依法严格实施管理，不采取先提醒后处罚的管理措施。对于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并且拖移车辆。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货车在进行区域进行时间内行驶或者说停放的，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采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移动执法终端设备抓拍。 和现场执法等方式，依法严查严处。所以呢，也是请广大市民注意路面新增的标志标牌，自觉地去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文明驾驶，规范停车，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什么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好的，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呢，只相隔三天，那么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走红，直接是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呢，也促使预订决策明显的前置，不少人早早的做起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那么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的计划。受到超长假期的带动，国内的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了十天以上进入到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到，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的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8月24号到26号，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省利州市举办。活动期间，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发布，45个的案例入选。那其中依托气候生态优势，湖北省利州市打造全季避暑康养旅游目的地如山银滩，指挥北纬37蔚蓝海岸，实现从夏日网红地到四季旅居目的地蝶变。暗夜藏古村、梁下揽新河、长虹高田坑，探索星空古村避暑休闲共赴新路径等15个案例入选了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优秀案例。那么云海纳清凉山地换新颜，秦岭天竺山生态文化旅游景区避暑休闲产品创新实践，还有西宁市城北区三张文旅名片赋能避暑休闲和黄文化特色旅游区建设高质量发展，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22度假 N 种玩法打造全龄段的避暑度假新地标等15个案例入选了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秘境恩施山东西养全域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还有屯跑寻域田园漫享安顺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浪花生理说烟台滨海避暑休闲特色线路产品等15个案例入选了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优设计类优秀案例。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激发夏季文旅消费的市场活力，那么在今年的5月份，中国旅游报是开展了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案例征集工作，旨在推广优质的避暑休闲旅游发展举措，优质产品与特色品牌，精准的对接大众避暑休闲消费，提升避暑休闲旅游发展水平。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今年夏天大家有没有就是找一个比较小众的县城去避暑，或者说是玩其他比较小众的路线呢？可以说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种宝藏的县域也成为了很多就是游客向往的生活。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旅游成为了市场重要的增长极，宝藏县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那么从大城市到小县城，从知名景区到小众目的地，游客为什么会纷纷奔县，折射旅游消费哪些新的现象呢？举个例子哈，那么在这个福建惠安的崇武古城，这个城前是古朴厚重，城外海天一色，不少的游客就会戴上黄斗笠，裹上花头巾，面朝大海，体验起独特的惠安女的装扮。那这座东海之滨的县城是拥有崇武古城，还有惠安女文化、惠安石雕等特色 IP。 惠安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李千华介绍到，那么今年以来，当地以回岸季嘉年华系列活动为纽带，精心是策划了400多场的系列文旅体活动，上半年共接待游客289.13万人次，同比增长5.7%，旅游收入25.68亿元，同比增长5.5%，文旅经济对全县消费的拉动效应是显著增强。那现在的这个县域呢，以其广阔的自然生态空间和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为现代文旅新业态新场景的培育壮大提供了丰厚土壤，精准契合了当下个性化、品质化、体验式消费的文旅发展的新趋势。而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县域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的目光。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到暑期当中，热门地区奔县游相关产品搜索量同比增长110%。今年的旅游持续火爆，凸显县域服务消费活力。奔县游呈现的四大亮点啊，就出游模式迭代升级，自驾、微度假成为主流，业态多元融合，文旅体农文旅还有数字文旅等新业态加速涌现，发展模式持续优化，全域旅游模式持续推进，传播方式日趋多元，依托短视频等新媒体的种草引流，不少的这个小城快速出圈。那么在这个假期呢，这个应县木塔景区全新开放的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成为了热门打卡点，游客们跟着这个沉浸式影片一层层的登塔，古塔既可以仰望也可以徜徉。那么在这个就是截止到8月初，应县木塔累计接待游客近19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那么在这个景区也是升级了这个服务与安保体系，大幅的增加了售票、客流引导、现场巡逻工作人员，全方位的保障游客的游览安全。那么随着这个宣纸题材电视剧《众墨园》持续的热播，皖南小城泾县是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位于廊桥镇的中国宣纸小镇内，游客们也是挽起衣袖，体验捞纸等古法工序，一捞一提之间，一张薄如蝉翼的诗宣是悄悄成型。依托优质的山水与古村资源，泾县着力培育氛围感文旅，推动当地旅游业逐步摆脱门票依赖，转向体验化、情感化、全链条的消费新模式。上半年泾县接待游客1160.58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62.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17%和10.26%。那奔县游注重的是体验的这个独特性与丰富性，县城呢并非一定需要高等级的景区和高星级的酒店，凭借一个场景、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在网上走热，也可成就线下的流量。那么与 此同时呢，各大县域的通达性也越来越高啊，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2.97%啊，彰显了游客哎奔现十足底气。那么截止到去年底啊，这个高铁覆盖了我国97%的城区人口500,000以上的城市。十四五期间，全国 A 级景区县域覆盖率提升了提升至97%。那么人口少，哎，客流小，节奏慢，哎，是这个县城的优势啊。尤其是当前的游客更加趋理性，更加注重这个性价比。那小城呢，就凭借这种松弛感、人情味和亲民的物价，受到了这个都市居民的青睐啊。这也提示我们，游客从这个看风景转向了享生活哈、啊。来到县城的许多游客觉得更具烟火气，更有活人感。那如何激发这个奔现游的千般可能？专家认为，关键就在于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比如说，深入挖掘这个县域文化、生态、农业等特色资源，打造具有体验性的旅游产品。同时呢，推动文旅、农业、体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延伸消费链条。那么今年年初，这个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的这个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活动，项目制定的宝藏小城工作指引，从文化内核还有这个创新创意，还有消费活力、便捷服务、保护框架、协同治理、价值贡献七个维度，为小城文旅品牌建设。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提供这个系统参考。所以呢，说到这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哎，就是有没有就是在你心目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县城呢？其实我个人还比较，我不知道算不算小县城哈，我觉得贵州的安顺，哎，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玩的。还有

就是应该前几年比较受到大家欢迎啊，应该过去的三年前吧，还算是小众，但由于这个鲜鱼油开始火热起来之后，特别多的朋友就去玩的地方就是这个云南的弥勒呀、建水哈，现在也是啊，人不少。另外我觉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前段时间我到汶川去避暑的时候，现在也看到有好几个老外，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确实也受到很多外国游客的喜爱啊，也是我们很多这个县域旅游经济发展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叫重要吧，应该算是应该算得上是一个蓬勃的一个发展时期哈。县域有哪些地方是比较有意思的，之后呢我还会陆续跟大家来介绍。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可以说这个夏天避暑的玩法是不断的出现在贵州哈，这个集纳凉探险观光于一体的探洞成为了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个新热点，满足了游客多元出游需求，也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个文旅动能。比如在这个位于贵州清镇市麦格乡啊，就是一处全长约6.8公里的一个天然水溶洞，其中已经开发利用洞段2.5公里，洞内呢有数十梯级的一个绿滩细瀑和钙化池，被誉为了水溶洞界的一个天花板。石龙洞常年恒温是15度左右，成为了夏季避暑旅游的好去处。那么这个游客呢，可以乘坐桨板在地下暗河滑行，一路上洞内环境时的这个时而开阔，时而狭窄，钟乳石、石笋、石幔形态万千，与地下的梯田还有瀑布、地下暗河时光影交错。这大家呢，不仅可以领略这个怪石嶙峋的地下奇观，还可以亲历这个就是崖壁攀爬的惊险与刺激，体验感十足。那除了桨板的一个滑行探洞之旅，还包括了这个洞内徒步，还有蓝洞冥想等活动，在专业灯光的映衬下，成为极致风光的旅拍打卡地。这游客呢，既能享受夏日清凉，又能够亲身感受极致的体验，还能够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那如今呢，在贵州像石龙洞这样培育在乡镇甚至村集体的旅游项目是不断出圈，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成为了新晋打卡地，将游客引向更广阔乡村的同时呢，也带动了这个旅游消费进一步的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那么就说今天这个暑假，贵阳接待国内游客是26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旅游总花费359.7亿元，同比增长4%。而这个新业态催生的新职业，也对当地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以石龙洞项目为例，这游客深度游览的同时，需要这个专业人员提供引导保障，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呢，当地是培训了一批持证桨板教练与安全员全程服务，而这些工作人员大多就是来自当地的村民。那么贵州贵阳这个清镇市麦格乡石龙洞探险体验项目领队，他就见证了当地这个洞穴项目发展的火爆过程。观村游原本以这个就是这个观游村哈，它本来是以这个猕猴桃种植为核心产业，人口呢仅3000人左右。2023年在探洞热的一个风口下，村里是瞄准了避暑游和网红打卡的需求，而与这个在线旅游平台以及这个旅行社联手开发了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那么很多村民哈，就现在不用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可以工作了。还有一些就是村民呢，可以给就是游客讲解石龙洞的故事，宣传当地产业哈。在旺季的5个月，每月收入可以达到1万元左右。那当地呢，有很多人因为家乡旅游新业态的涌现，寻觅到了返乡务工或创业的机会。2025年，这个观游村集体通过这个旅游资源入股，获得分红收益40万元，项目支付领队工资是超过了300万元哈。那么现在这个贵州深挖喀斯特山水旅游资源，形成了这个城市加山野双向发力的特色模式。2025年，仅乡村旅居带动群众就业就是就近就业1.1万余人，户均增收2.2万余元。那现在这个贵州呢，已探明的岩溶这个洞穴达到了4.28万个哈，攀岩还有这个探洞、蹦极等新兴玩法项目，更是成为了文旅

市场的一个核心增长极。那在此前，这贵州已经是出台了专项的方案，大力发展攀岩、登山、探洞、骑行、蹦极、跳伞、漂流等主流山地户外运动项目。那么这个暑假旅游需求正在呈现一个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新特点啊。那么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小众旅游的兴起呢，正是大众旅游走向中高级阶段的一个必然趋势。情绪价值正从这个旅游的加分项走向旅游的必选项。其实呢，这个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呢，也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文旅产业以游客为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这个暑期旅游既有温度也有热度，也为经济这个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哈，今年夏天都去了这个就是贵州吧哈，就是不管当然我们去贵州，好多朋友可能就是常规的避暑哈。当然现在这个探洞，哎，我个人还没去哦，我下一次想去感受一下，听说这个体验感非常的强。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薛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县域宝藏县域游哈，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地方，那就是粤西啊，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这个藏在大凉山北部的粤西呢，它是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千年古峪，小城坐拥巴蜀气候、康养地、避暑旅游目的地等生态名片，平均海拔是2000多米，盛夏平均气温是20度，山林繁茂，负氧离子充沛。粤西的历史呢，它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悠久啊。这个大禹治水的时候呢，这粤西就是这个九州之一凉州的地域，4000多年的时光呢在这个地方沉淀。此外呢，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灵关古道上的关键驿站，也是文昌文化的一个发源地，这里也是这个多民族聚居之地，彝汉藏回等10多个民族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浓郁鲜活的彝族风情浸润街巷村寨，彝绣漆器等非遗代代传承，烟火气息是扑面而来。那么在粤西呢，这种田园漫画还有古风国风民族氛围感还有潮流街拍一套行程全部拿捏，踏入羊坡村梯田，宛若闯进了动漫世界。梯田呢，顺着山势层层延展，鲜嫩河道，这个道河是随风翻涌，层层绿波，满眼青翠扑面而来。屋舍是错落有致，与梯田、青山、乡道相互映衬，勾勒出了最质朴的乡村剪影。置身田野间，无需构图，随手定格就是鲜活的田园壁纸。那么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哈，拍照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要去粤西哈，去到这些乡村小道，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去踩踏这些稻田，爱护这个农田的作物。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要想拍这个古风大片，就要去这个文昌故里国家4A级旅游景区。相传啊，这里是文昌帝君张亚子的诞生地，也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个必经地。整个景区是依水而建，漫步其中，拜仙桥、文昌大庙，还有这个观音碧潭，古韵悠悠，一砖一瓦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啊。所以呢，你喜欢拍汉服照片的朋友，就可以漫步廊下，这个凭栏临水，古建作为背景，这个氛围感也直接拉满。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拍出这种故事感的民族写真哈，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就是遗寨，叫做甲骨遗寨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寨门口的彩绘墙就取材于彝族的传统纹样，色彩是浓郁艳丽，换上了彝族服饰的正面取景，民族大片感是瞬间拉满。那现在呢，在粤西有一条街叫做西湖金街，那也是这个年轻人超爱的一个就是潮流打卡地。特色涂鸦墙将这个粤西文昌文脉与这个现代街头潮流巧妙融合，每一处都独具韵味。所以无论是这个喜欢年轻一点的，喜欢民族一点的，或者说你喜欢古风一点的，在粤西哈都会找到你喜欢的这个点位哈。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宝藏县域游当中我们要提到的，离我们不远的这个粤西啊，这个没过多久又有大假哈，大家就可以考虑一下去粤西走一下了。那么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5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

0: 而且是他来了报道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的这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教员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滋养落地落实。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紧盯增速不及预期的指标，强化分析调度，持续用力抓项目、促投资、办实事、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抓早抓小，坚持预防为主，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继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巡查防守，确保安全度汛。要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持续加大治本攻坚力度，强化交通运输、文旅、消防。

0: 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8号，以清源资阳链动成渝为主题的2026资阳市氢能产业生态大会在中国雅谷学术交流展览馆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林中钦、市委书记袁泉、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曾吉明出席大会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大会。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天府新能源研究院院长雷宪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
0: 林中钦在致辞中说，资阳地处成渝阜新，既有得天独厚的低碳氢资源条件，又具备坚实制造业基础，锚定融入成渝氢走廊、打造氢能产业集群的目标恰逢其势，正当其时。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深耕氢能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围绕关键装备开展持续攻关，孵化了一批行业骨干企业。本次大会搭建起政府、专家、产业主体高效对接平台，我们将充分发挥行业平台及科研人才优势，把科研成果与资阳优势深度结合，围绕关键零部件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开展务实合作，助力资阳构建低碳轻供给、装备制造示范应用的完整产业闭环，服务成渝氢走廊建设，助力我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袁泉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莅临大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资阳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资阳是成渝之心，蜀人原乡，区位条件优越，要素资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潜力巨大。我们将锚定目标，打造生态，久久为功，加大核心关键技术转化应用，加强龙头企业培育壮大，加快优质企业团队聚集，加力营商环境增效赋能，全力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希望与各位企业家朋友携手共进，深化合作，抓住产业窗口，抢占产业新赛道，共创产业新局面。我们坚信，在各方的精诚合作下，氢能产业必将迸发澎湃绿色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曾吉明在致辞中说，近年来，资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以氢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在全省氢能产业发展版图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经济和信息化厅将抢抓国家试点机遇，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加强要素保障，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支持资阳参与成渝氢走廊提质扩容和成资自炉绿色氢路建设，因地制宜拓展氢能在机车、两轮车、应急电源、储能等创新应用场景，打造连接成渝氢能产业的重要节点城市。热忱欢迎各位企业家、专家把更多的好项目、好技术带到资阳，留在四川，与我们共同打造氢能产业新生态。会上，副市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刘建华发布了资阳市“155”氢能产业发展规划支持政策及投资机会清单。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天府新能源研究院院长雷宪章、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上海清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易培云、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姚婷婷等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四川疫情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交流发言。大会现场举行了资阳市氢能产业发展顾问聘书颁发仪式和成立资阳市氢能产业联盟倡议发起仪式，会上还进行了合作成果展示。重庆市和四川省直部门领导、有关市领导、相关方面专家、学者、高校、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负责人代表、省内外氢能企业代表、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大会。
2: 8月28号，以氢源资阳链动成渝为主题的2026资阳市氢能产业生态大会在中国雅谷学术交流展览馆举行，省市级相关部门、院士专家、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省内外氢能领域代表共计400人相聚一堂，共话氢能产业发展机遇，共建西部氢能产业发展新生态。
3: 作为全省氢能产业重点布局城市， 资阳地处成渝青走廊关键节点和成都都市圈绿色青路重要支点，多重战略机遇交汇叠加，发展氢能恰逢其时。资阳拥有储量 1.45 万亿方的安岳气田和2356亿方的雁江东风页岩气田，年净化85亿方，含氢约9000吨，能稳定供给独一无二的低成本氢源。成渝间 85% 的车流途经资阳，在资阳布局加氢网络，发展氢能物流，市场空间十分广阔。
4: 资阳既有资源端的氢源供给保障，又有区位工业基础应用场景支撑，完全有条件把天然气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氢能发展优势。
3: 资阳氢能产业体系初具雏形，制氢端安岳硫化氢制氢项目具备量产条件，装备端现代氢能氢卡累计销量超700台，氢能重卡交付市场中车资阳氢能机车在贵州商业运营，集聚掺氢管道、高压阀门、压缩装备等配套企业30余家。加氢端建成日加氢能力500千克的油气氢电综合能源站一座，应用端投运氢燃料电池公交车20辆，具备产业集群化发展条件。
5: 吸引我们来到资阳，首先是齐全的氢能应用场景，有轨道交通、商用车整车的产业链，其次本地有制氢资源，区域覆盖成渝，再加上产业联盟的平台加持，支持新技术示范。
3: 氢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阳制定了资阳市支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一系列精准有力的支持政策，加速构建制、储、运、加、用产业闭环，更好赋能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
6: 就是第一点，就是把这个资阳变成一个氢能赛道一个配送中心，是在战略上占领了一个先机。第二点，我们的天然气怎么样低碳化，把它变成一个零碳的能源，同时把它变成一个高端的材料的制造业。第三点，就是利用这个转型的机会，抓住未来产业赛道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氢能赛道的我们制造业的一个引领。
0: 从氢出发，向绿而行。8月28号，2026资阳市氢能产业生态大会召开期间，与会嘉宾实地参观了四川疫情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点位，零距离感受资阳氢能产业发展的蓬勃态势。市委常委唐中柱陪同参观。参观中，资阳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黎先锋介绍，资阳拥有现成厂房，可满足氢能产业中试、孵化、研发等多元需求。目前首个入驻企业中迪资阳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启动厂房装修，园区总用地1675亩，现有建筑面积约29万平方米。标杆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奎参观后感慨良多，这家2023年落地资阳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正积极布局氢氨纯制造及微电网电力应用技术研发。
7: 很高兴啊，这次受邀参加我们2026资阳的氢能产业的大会。我们也看到这次受邀来的这个学校机构还有企业非常之多，发现我们资阳市在推动这个氢氨纯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效率非常高，而且也引入了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这个企业落地。我对我们氢能产业链的这个大力发展非常有信心，我也非常开心能够参与到我们这样一个宏大的一个计划之中去。
0: 依托成渝复兴区位优势与安岳气田资源禀赋，资阳正加速构建制、储、运、加、用产业闭环。随着零碳治谷成渝青港蓝图渐次铺展，这座城市的青春脉动正愈发强劲。
2: 8月27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8次党组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及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关于换届选举工作有关精神。 会议指出，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感悟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显著优势，牢牢把握坚持党的联

0: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导向。班子成员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传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立足人大职能定位，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切实担起政治责任，认真履行人大代表选举法定职责，依法做好选举各项工作。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教训，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实严禁规定，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8月27号，五届市委第六批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徐炼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市委巡视巡查整改有关精神，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回头看的政治自觉，要精准聚焦监督重点，客观评价整改情况，准确反映存在问题，务实提出意见建议。各被巡查党组织要主动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巡查，各市委巡查组要客观公正，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市委巡查办要做好统筹协调、指导督导服务保障，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等单位要加强协作联动，共同高质量完成回头看任务。
1: 8月25号，2026年我们村的年轻人川渝青年电商主播村播大赛半决赛特训营在资阳正式启幕，来自川渝两地的38支青年团队齐聚一堂，开启3天2晚集中特训与实战比拼，以乡村直播电商激活乡土经济，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青春活力。本次大赛开设孵化组、成长组两大赛道，分别针对零基础新手和成熟主播开展分层精准化培育，赛事深度结合资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甄选安岳柠檬、乐至藕粉、丹山咸鸭蛋等经典地标农特产品，打造专属资阳好物货盘，供参赛主播选品带货，依托青年主播的流量与传播优势，有效拓宽本地农品线上销售渠道，持续擦亮川渝青年电商助农特色品牌。赛事创新采用集中特训加现场竞赛的实战模式，特邀行业资深导师授课，围绕直播运营、短视频创作、 AI 新媒体实操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教学，搭配分组带教、一对一实操指导，全方位提升青年主播的专业素养和带货实战能力，让选手在学练结合中快速成长。本次活动还邀请到四川省人大代表、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关祖平开展主题分享。这位网红村支书结合本村从普通山村转型为电商明星村的亲身经历，分享返乡创业心得，解读取商补农助农模式，勉励参赛青年坚守助农初心，深耕乡村电商领域。开营现场青春氛围浓厚，不少基层青年主动参赛，化身乡村推介官。据了解，本次半决赛的优胜队伍将晋级9月举行的总决赛。接下来，川渝两地将持续深挖培育农村电商青年人才，引导更多青年扎根乡土、深耕乡村，用镜头讲述乡村故事，用电商赋能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积蓄青春力量。8月25号，月见率乡轻松风骨，传承红色精神，资阳读客读书分享会在乐至县陈毅故里游客中心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社科联、乐至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陈毅故里景区管委会承办，广大阅读爱好者齐聚率乡，以读书诵读的形式传承红色经典，感悟先辈家国情怀。活动现场读书分享氛围浓厚，来自乐至县委党校、陈毅故里景区、辖区学校及资阳读客的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大家围绕陈毅元帅诗词、清廉家风

0: 生平事迹与时代担当展开深情讲述。活动最后，全场人员齐声诵读经典名篇《梅岭三章》，铿锵激昂的诵读声激荡现场，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本次读书分享会深挖乐至帅乡特色红色文化资源，搭建了优质的红色阅读交流平台，让广大参与者在品读经典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进一步擦亮资阳读客全民阅读特色品牌。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年龄
1: 六岁，六十岁，八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
6: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在暑假期间，有些小朋友呢在家里面吹空调、刷视频、看电视，然后很多家长呢就非常的担心啊，哎呀，万一小朋友近视了怎么办？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近视防控健康小贴士。那首先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打破宅家模式，每天出门给眼睛晒晒太阳。那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段哈，像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可以安排在早晨或者说是傍晚阳光不太强烈的时间段来进行户外活动。我们要避开10点到15点暴晒的时间段，然后每天户外的活动呢在2个小时以上，能有效的去降低哈这个近视的概率。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户外的自然强光哈，尤其是光谱中的特定成分，它能刺激视网膜释放的多巴胺，能有效的去抑制哈像这个眼轴过度的增长。那第二的话，我们阳光哈还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帮助的，那它能调节我们的眼球的肌肉哈，缓解视疲劳。其实这个防近视的重点哈，就是在户外哈，不拘于形式。当然呢，不能在户外看电子产品。然后阴天户外的话，也比室内强。我们在树荫下、阳台接触自然光哈，也算优小嘞。即便在家，也可以多开窗通风，让孩子呢多看一看户外的树木哈，多看一看户外的建筑。那么第二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让眼睛好好的休息。睡眠不足，眼部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眼压持续的升高，然后就可能会加剧哈眼睛疲劳啊、干涩啊，也增加了这个近视发生的风险。以及呢，像睡眠不足可能会引起昼夜节律失调，也可能会导致近视。之外呢，像睡眠不足的学生也可能会伴随哈夜间过度用眼的一个习惯。那还有呢，就是睡眠不足还会增加其可能会出现一些肥胖啊、焦虑啊、抑郁啊、情绪低落这样的一个情况，免疫力低下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中小学生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小学生每天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每天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每天不少于8小时。那怎么样去保证夜间睡眠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在睡觉1个小时之前啊，睡前1个小时远离手机、电脑等屏幕。蓝光的话，它会抑制褪黑素的一个分泌。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夜间昏暗光线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呢，分泌节律它会延迟，不利于儿童青少年的眼球屈光发育，可能会增加这个近视的风险。那么第三呢，就是避免熬夜或者说白天过度的补觉。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见到谁家起床奔跑洗澡下班，处暑，也就是处暑哈、炎热即将退场，暑气总自。然后气候特点呢，都是白天它还是有一点点燥热，就秋老虎，但是呢哎，你会发现早晚哈、它还是寒凉，昼夜温差拉大，秋燥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这样作息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秋季养生的一个原则，遭水遭气，那尽量11点前就开始水瞌睡，避免熬夜。那第二的话就是增减衣物了，春捂秋冻嘛，适度的去践行。然后早晚的话，我们可以穿一个薄的外套，哎，重点的话就是保护我们的颈部、肩部，还有腰腹啊、脚踝。然后中午的话，它气温稍微有点高，但是呢不要立刻的脱衣服，防止冷热交替感冒。然后晚上的话，不要整夜的去吹空调，然后也不要光的脚板且踩凉的地板，然后睡觉的时候也不要去漏毒气。午睡的话，我们可以保留20到30分钟的午休时间，缓解秋乏，不宜久睡。地球还不，那关于饮食方面的话，处暑呢是处于夏秋交界，哎，不能立刻大补，我们可以先清除余热，再润秋燥。推荐的这个食物啊，有啊百合呀、银耳、梨，还有莲藕、柚子、葡萄、白萝卜都是比较不错的，还有像山药啊、莲子呀、茯苓呐、冬瓜、薏米也是可以的。然后鸭肉、鲫鱼、蜂蜜、无花果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尽量少吃一些辛辣烧烤啊，比如说辣椒啊、烧烤啊、油炸的，这些都要少吃。冰镇的冷饮尽量少喝，过量的瓜果哈、也是不太建议的，它可能会容易加重哈、秋燥哈、损伤我们的脾胃。谁比谁好能炸到多少。其实这段时间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也去煮点糖，比如说婴儿贝和雪梨糖，这些的话也食材比较的简单，然后做法呢也比较的简单。还有呢就是冬瓜老鸭汤哈，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包括呢这个茯苓莲子粥，也是可以的。不过刚刚说的这些食材的话哈，我们如果说要炖这些汤的话哈，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哈来进行来配比。然后第三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注意秋收，像这个气机收敛，容易情绪低落、烦躁、压抑。我们可以多出去到户外去活动活动，多见一见阳光，遇事平和，少焦虑哈，少暴怒哈。闲暇可以散散步啊，可以去爬个山啊，舒缓一下我们的情绪。那关于这段时间啊，我们的一个运动就是夏练三伏已经结束了，秋季的话就不宜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

0: 啊，优先选择快走、慢跑，打个八段锦、太极拳都是比较不错的，骑骑车也是可以的。最佳的时间段呢，就是清晨和傍晚，避开正午高温的时间段。运动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擦干汗水，不要马上的去冲冷水澡哈，不然的话会受不了嘞。
1: 约个会，餐厅选在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
0: 那还有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重点的防病的提醒，比如说呼吸道的问题呀，或者说是肠胃的疾病。因为昼夜温差比较的大，像脾胃受凉的话就可能会容易腹胀腹泻啊，以及呢心血管的人群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还就是皮肤干燥啊，我们要多多的喝点水，然后减少频繁的热水烫洗。

0: 嘟嘟、
1: 阿莱、
2: 毛毛、
3: 年龄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
12: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0: 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明明睡前已经关好了门窗，半夜的话还是被蚊子叮咬，身上呢冒出又红又痒的包。不少家庭室内的也是比较干净的，连积水都没得。那么这个蚊子到底是从哪儿来了呀？其实答案很简单哈，但这个蚊子呢，它个头比较的小，见缝就钻。像家里面许多容易忽视的角落，都是他们潜入家庭的秘密通道。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把一些物理防线哈要做的扎实一些，就比如说家里面的这个门窗缝隙。很多朋友觉得门窗一关就 OK 了，但实际上呢，普通的门窗的缝隙对蚊子来说还得恨。像推拉窗的滑轨，还有平开窗的边角，以及入户门与阳台门的门缝哈，都是蚊虫重要的突破口。即便安装了纱窗，也并非万无一失。纱窗的话，它细小的破洞或者说是纱网孔径偏大啊，以及呢像门窗的胶条老化脱落了，推拉窗轨道留有一些宽缝啊，或者说门窗变形了呀等等啊，都会给蚊虫留下可乘之机。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堵？其实的话，我们纱窗的话换成高密款的，可将蚊子和其他的虫子啊一起拦住。啊，纱窗局部破了就不用啊整。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我们可以买这个专门补的这个贴哈，小补贴，哎，贴上就可以了，几块钱就搞定了。像门窗边框和轨道，如果说有透风的缝隙，哎，贴一圈这个胶，就是硅胶密封条，那蚊子的话就进不来了，还能隔音防尘。至于入户门和阳台门哈，天天开开合合的，那我们可以哈，就是加一扇磁吸防蚊门帘，哎，人过的话它会自动的闭合，好，蚊子想进来都没有办法。有什么期待换了你？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底楼。蚊子并非都是从室外飞进来的，有可能从我们的卫生间，哎，或者说是厨房里面哈，它会自产自销。像蚊子哈，它油虫哈，它就依赖积水生存。像卫生间呢、厨房、阳台潮湿的地方，就非常容易成为蚊虫的繁殖的温床。然后地漏缺少防蚊密封芯，下水管道接口留有一些缝隙，或者说是洗手盆你常年有积水，好，蚊子直接在这个里面安家了，等长大了就顺着管道爬出来飞入室内。
3: 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感，我来。
0: 那有朋友说了，这个该怎么办呢？其实地漏哈，我们可以更换啊硅胶密封防臭芯，排水开启啊，无水呢它会自动闭合的，它会阻断蚊虫从这个管道爬出来。像我们家里面的洗手盆呐、洗菜盆呐、洗衣机下水管道和墙体地面的缝隙，使用一个密封胶或者说是这个堵孔泥填实。那日常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擦干台面的积水，定期的去清理管道弯管积水积存的污水。 那没有积水环境哈，我们就切断了蚊子的一个繁殖的基础。那还有一个地方哈，也是特别注意，就是空调孔、通风孔以及管线的孔洞哈，常常被人忽视。很多朋友装完空调就不管了，其实蚊子有可能从这里飞进来哈，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卫生间的排气扇呢，啊，厨房的通风扇呢，如果说外侧没有任何的一些防护网，那么就等于给这个蚊子开了一扇门哈。那还有呢，就是燃气管道、水管以及电线穿墙时留下的那些小孔，看起来不起眼，对蚊子来说哈，它轻轻松松就从这儿给先飞进来了，用我们的办法来。其实说到这个空调管跟这个墙体之间的空隙，我们可以用这个泡发胶或者说是密封泥填满抹平。排气扇和这个通风口的外侧，我们加装一块细密的不锈钢防护网，通风不受影响，那蚊子飞虫统统挡在外面。如果说墙上有一些管线小口，我们可以拿这个堵洞泥或者说是密封胶挨个填一遍，手指一抹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像这个蚊子啊，它是比较灵活的，它有可能会跟随人啊物品啊就进来。像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进出家门开窗通风啊，晒晒衣服的时候，蚊子啊它就会趁到这个机会，就附着在衣物、毛发、快递还有绿植上，悄悄的跟着就进了卧室。怎么办？比如说像晨昏还有夜间蚊虫比较活跃的时间段，进出家门快速关门，然后避免长时间的开门。从户外归家以后，我们可以轻拍衣物，清理附着的一些蚊虫。当快递还有绿植入户前，还是要简单的进行一个检查，清除藏匿的蚊虫和虫卵。那最后呢，就是说到我们在家里面有一些喷喷啊、管棍啊，也有一些积水哈。那这些的话一定要清理干净，比如说像花盆的托盘啊、饮水机的接水盘，还有拖把桶啊、鞋子的水盆啊、阳台低洼积水处啊、宠物的饮水盆啊，那就要注意哈，就定期的去换水，保持居家干燥无积水啊，就能从根源上哈去杜绝蚊虫啊。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

0: 同，只要达成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唱，还有什么样的歌想点，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刘思涵演唱，叫做《拥抱你》。

好，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赫野演唱，叫做《从前那个女孩》。这首歌是来自刘浩麟、林晨阳联合创作的词曲。

这首歌是延续了王赫也在抒情领域一贯的遗憾倾诉感，那么将回忆当中的一帧一帧过往的片段都是轻轻地放在歌曲的字字句句当中。青春成长不尽是遗憾，当回忆再重来的时候，那个空荡的窗台是否依旧熟悉？远去了挚爱依然远去，只是留在咱们心底成了故事之外，再也是无法回来的一种遗憾。

好，看到婷婷发来的信息，她说总有一天有人会明白能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里的那一股释怀还有坦然。好，感谢大家分享听歌的心情，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魏翔演唱，叫做时差。 是来自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他说想点一首时差来自魏翔演唱的歌，把它送给自己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心，也希望自己能够是一帆风顺。

好，来自魏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时差，送给瑶瑶还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叫做山外，这首歌是来自严艺丹、李若曦作词，由李若晨作曲的一首歌，那么是来自张

卷演唱。那么这首歌是武侠题材的一首歌，那么也是作为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一首歌而播出的，融合了传统民乐和现代的编曲，运用了吉他还有笛箫等一些乐器，营造了江湖意境。编曲由杜阳和陈通共同完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这首《山外》呢，是以“山外青山，楼外楼，春江花月夜”等一些古典的诗词意象为串联，通过像竹林论剑，还有风鸣孤舟等等一些场景，刻画了武侠世界当中侠客的生存状态。那么作品既呈现了咬咬牙活下去的挣扎，也书写了功名入海流的一种洒脱，围绕江湖规矩和人生成

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最近呢喜欢上了一首歌，来自电视剧《茉莉》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方寸之间》，他说挺好听的，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名字叫做《住在心里的人》，是来自林渡作词，由齐修远作曲，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是在202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是旋律简洁，非常的抒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就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

好，这首歌叫做《住在心里的人》，是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那么也是唱出了阿妈对崽的一种关心牵挂以及浓浓的爱意，将亲人长辈默默不声却悠远绵长的爱意表达得温情动人。那么这首歌也是延展了情歌的界限，极其完美地演绎了这首歌《隔辈亲情之歌》。那么这些质朴的话语在阖家欢乐格外注重然后加观念的日子当中，成为漂泊在外的人们最好的一种情感抚慰。好，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7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吧，那么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忽然之间》，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0: 强国复兴有我一零。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屈原作词，由燕青作曲，王宏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西部放歌》。那么这首歌是在99年的时候，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然后呢指定由王宏伟在2000年央视双拥歌舞晚会上首唱的一首歌。

刚刚这首歌是把当代人的思想情歌融入了其中，浸透着西部民歌的传统精髓。那么王宏伟也是把新疆汉子自由奔放的激情和他潇洒大气的演唱方式融为一体，唱出西部放歌的高远意境，那么也是体现出了艺术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他那张弛有度、大气磅礴、声情并茂的歌声，为中国民族男高音也是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1035经典永流传，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五情况，看一下第五名林俊杰《街道》。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大家呢转动一下你们的小脑瓜哈，请听题：猫会喵喵喵，狗会汪汪汪，鸭会嘎嘎嘎，那么鸡会怎么样呢？鸡会什么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猜一猜，也可以把你们的答案发送过来。

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为什么感觉时间越来越快了？脑筋急转弯，猫会喵喵喵，狗会汪汪汪，鸭会嘎嘎嘎，鸡会什么呢？都可以将你们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同心拥有可以节目群当中哈，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 ,1035 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好，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为什么感觉时间越过越快？脑筋急转弯，猫会喵喵喵，狗会汪汪汪，鸭会嘎嘎嘎，鸡会什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绿洲能在沙漠存在？想象一下，沙漠是一块超级大、超级干的饼干，而绿洲呢，就像是饼干上面突然出现了一小块果酱，上面有小湖、有大树，还有小动物来喝水。这听起来像魔法，但是其实呢，有三位地下英雄在帮忙哦。第一位英雄，远处的冰雪大水瓶。沙漠虽然热，但远处通常有很高的雪山，山顶特别冷，积了很多冰雪。夏天一太阳一晒，冰雪就化成了水，这些水不会全部流走，而是偷偷地钻进石头缝里，在地底下开始一场长途旅行，往沙漠的方向赶路。第二位英雄是地下的超级大海绵，就是含水层。沙漠地底下其实藏着很多很多层的厚厚的沙子和石头缝，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从雪山赶来的水就储存在这块大海绵里。所以别看沙漠表面干巴巴的，底下可能藏着一个巨大的地下水库呢。第三位英雄，地面的天然裂缝或者是低洼地。这块大海绵平时呀藏得很深，但有时候地面的沙子被风吹走，露出了裂缝，或者地面有一个大坑，低得厉害。这时候地下的海绵里的水就会顺着裂缝或者是坑冒出来，就像我们挤海绵会滴水一样，这些冒出来的水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小水塘或者是小湖泊，最后植物们也是小帮手哟。有了水，种子就发芽，长成了大树了，比如说椰枣树，大树的根特别长，像大手一样紧紧地抓住泥土，不让沙子被风吹过来埋掉水塘。这样一来，水越来越多，植物越来越茂盛，绿洲就稳稳地待在沙漠里啦。所以说，绿洲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山上来的水加地下存水的海绵，再加地面冒水的出口，一起合作送给大家的沙漠惊喜宝箱。

我住在灰。那这个绿洲的水源呢，它是不会枯竭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地下海绵嘛，其实呢它是有进水口的，雪山每年夏天呢都会融化新水，源源不断的往里面灌，所以说哈，只要雪山不消失，绿洲的水呢就不是死水一盆，而是像家里的水龙头一直都有新水来换掉旧水。另外就是绿洲呢会自己去造风沙墙，这个呢也是植物之间的互助。

0: 大树们特别团结，它们不仅根扎得很深，还能够手拉着手形成树墙，白天挡住滚烫的热风，让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0: 吹不过来，晚上呢，树叶上的露水滴进土里，帮小树苗喝水，所以绿洲啊会越养越大，除非遇到超级大干旱。另外，绿洲呢，哎，也可能会消失啊，这个的话一定要小心。如果说人类在绿洲上打了太多井，或者种太多的耗水的庄稼，那么这个地下的海绵里的水被抽光的速度比雪山融水灌进来的速度还快的话，海绵就瘪掉了。那这个时候沙子啊会重新把湖埋掉，绿洲就退休变成普通的沙漠啦。所以说绿洲等于地下有进水的水库，再加地面有挡沙的树墙，再加人类要省着用，不要抽干它。

哎，那大家知道动物们在绿洲是怎么洗澡的吗？绿洲啊，可不光是人类和植物的天堂啊，更是沙漠动物的水上乐园和天然 SPA 会所。大象啊，它这个呢也是它的泥浆面膜。大象是超级爱在水里面玩耍降温的，它们还会用鼻子往身上去喷泥巴，这一层泥浆面膜干了以后呢，就像是防晒霜和驱蚊水，能够防虫咬。还有它也是河马的潜水艇，河马怕皮肤晒裂了，白天几乎整天泡在水里，只露出了眼睛和鼻孔，像一艘迷你潜水艇。当然它也是鸟儿的沙浴，没水的时候呢，哎，像非洲鸵鸟这样的鸟儿呢，会洗沙浴，在沙子里面去扑腾，细沙能够带走羽毛里面的脏东西和寄生虫。同时水塘呢也是小鱼的家啊，一些鸟儿呢会站在水边，把嘴伸进水里面去捕鱼，顺便洗一个泡泡浴。那有小朋友可能会问了啊，那我们世界上最大的绿洲在哪里呢？这个的话还没有一个，这个要看怎么比，它有很多种答案哈。首先我们说一下那个巨无霸三角洲，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面积大概是2.2万到2.4万平方公里，不过呢它太像是一大片的湿地了啊。然后就是动物王国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面积呢大概是1.5万平方公里，是非洲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绿洲，栖息着大象、狮子等等大量的野生的动物。然后就是沙漠之王沙特阿拉伯的哈萨绿洲啊，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绿洲，核心区呢大概是1600平方公里，种着超过300万棵椰枣树和棕榈树。而且大家都对蚂蚁比较的熟悉，对吧？蚂蚁呢它也是森林的小卫士，他们会在这个小森林的绿洲里面呢保护着他们，保护着这片绿洲，而且他们能够消灭大量的害虫。当然值得一道的是，我们中国也有人造奇迹，我们在沙漠的边缘种树，建起了绿色长城来保卫绿洲，非常了不起哦。

0: 去追梦吧。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2: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2: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2: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成长小天使。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同心永远 OK。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那今天呢，百灵姐要跟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分享一个秘密，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聪明的爸爸妈妈有时候呢也会装傻、装笨、装慢，是吧？哎呀，这个玩具怎么拼啊？宝宝教教我吧。其实呢，妈妈是会的，但是呢，她想要让你动动脑筋。哦，我好像迷路了，宝贝，帮我看一下导航吧。其实爸爸知道路，但是呢，他想要你学着认一下方向。这个叫高级的养育智慧，就是爸爸妈妈少包办多信任。但是有三件事情哈，爸爸妈妈一定要立刻管。第一就是同理心，如果说你不小心弄疼了别人，说了伤人的话，爸爸妈妈会马上制止，因为我们要做温暖的小太阳，不能做扎人的小刺猬。第二安全观，玩火爬高碰电源这些危险动作啊，爸爸妈妈会立刻喊停，因为他们最爱你们了，不想让你们受伤。第三常理心，如果做了一件会造成很大麻烦的事儿，比如说在墙上乱涂乱画，爸爸妈妈呢也会提醒你，因为呢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但是还有很多的小错误，比如说忘带作业、安排错时间、走错路等等，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呢会装作没有看见，让你们自己去体验后果，因为十岁不敢犯的小错。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20岁呢可能还会犯，小时候走错路代价很小，长大了还不会规划代价才大呢。好，所以说下次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试着自己看看地图，选选路线，就算绕远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些弯路是成长必经的路。回家之后呢，你可以对爸爸妈妈说，今天我犯错不要紧，因为我在学习长大。

所以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父母要学会装点笨，装点傻，让孩子帮你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一起来规划一下时间，规划一下路线等等，也可以让孩子给你上一课。很多家庭的晚餐时间呢，都会变成今日表现点评会。今天作业怎么样啊？老师表扬你了吗？有没有被批评啊？哎呀，这些问题听到都好有压力哦，是不是？那么可以换一种方式，问孩子一个你不懂的问题，让他讲给你听。孩子一旦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叫爸爸妈妈呀，他会更加愿意去表达，也会更加的相信自己。所以父母偶尔的去示弱，孩子呢才有机会变强。比如说有时候小朋友他自己也会在学校里面学到一些知识，会来想讲给你听啊，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星星会眨眼吗？那这个时候就算你知道，你也可以装傻啊，这个妈妈还真不知道呢，你来教教我吧。马上他就会打开话匣子，非常有兴趣的给你讲今天在上课的时候老师给他讲了。此外呢，我们的父母有时候呢要学会装慢点儿，不要把孩子的事儿全都包揽了。其实父母什么都替孩子想好，本质上呢是不放心，不放心他做错，不放心他太慢，不放心他搞砸。但是孩子的独立能力不是在父母的高效率里面长出来的，而是在一次次慢慢尝试当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小事开始啊，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他的书包，安排作业的顺序，规划周末的时间等等。父母慢一拍，孩子才有空间往前一步。父母呢，也要学会装作没看见，有一些小事啊，先别急着去纠正。比如说我们孩子探索友谊、社交、兴趣的时候，父母呢不要太快去下判断，不是每一次交朋友都要评估，不是每一个小选择都要指导，也不是每一个不成熟都要立刻说教。只要没有触碰到安全品德和底线，父母可以先观察，给孩子一点自己的空间。父母管得越满，孩子就越难长出自己的判断，因为从小到大很多事情你都帮他做了判断了，那么他就觉得自己不需要做判断了，他就会丧失这个自己做判断的能力。不要把成功和失败看得太简单了，满分也可能是无效成功啊，看起来很成功，但可能只是无效成功。怎么说呢？一个孩子一直去刷同类题，可能拿到高分，但是如果没有提升学习能力，这可能只是无效成功。哎呀，你看，他每次觉得，哎呀，这些题我都会做了，那分数肯定很高，他就在这个暂时的成功里面沾沾自喜，对吧？另外啊，就是看起来像失败，但却可能是有效失败。相反，孩子走了一次冤枉路，却学会了看地图、估算时间、判断距离，这反而呢是一次有效的失败。我小朋友会觉得，虽然说我走错路了，但是呢，我知道怎么判断路线了。哎呀，我学会了看地图，我也学会了估计这次旅行的时间，学会了去判断这个路程的距离。所以真正的成长啊，它不是看结果漂亮不漂亮，而是看能力有没有增加。世界哪个角落，所以说想要养出独立的孩子呢，父母可以这样做啊，从今天开始试试做五件事情。第一，孩子犯小错的时候，先别急着去批评，问一句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让他自己去思考去复盘。然后呢，通过语言的表达，把他刚才出的问题把它表达出来，那这个时候他就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既锻炼了他的复盘能力啊，整理他的思路的能力，同时呢也锻炼了他的表达能力，是吧？
而且还锻炼了他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件事情就是孩子在做计划的时候呢，不要抢着替他安排，让他先说一下自己的方案，然后让他自己去查漏补缺，最后我们再去给他进行一些修改呀、修订啊之类的啊。但是呢，也如果说他的一个安排不是有太大的问题，我们不用太多过多的去给他纠正。第三，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马上救场，先陪他一起想办法，说不定在你慢慢引导他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想出了解决的方法哟。第四，孩子在表达观点的时候，也别急着去纠正，先听他说完整了。因为小朋友在表达一个观点的时候，他刚开始思路不是很清晰，他可能表达出来的话语会让你觉得比较的乱，但是呢，他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理清思路的过程。如果说他刚开口你就给他打断，然后让他纠正，刚开口你就纠正，他慢慢就会丧失这种表达的兴趣，他不愿意表达了也就不愿意去思考了，对吧？不去思考了就没有办法表达了。第五，孩子失败之后呢，不贴标签，带他复盘，下次可以怎么调整。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试错的机会，也要让他知道我们一定要有犯错误的勇气。错了又怎么样，对吧？只要是在原则之内的，我们都可以去调整，我们下一次注意就行了呀。所以父母真正的格局啊，是既能够拖住孩子，也能够忍住不替他走路。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7: 是背叛。
6: 好，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哈，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呢？猫会喵喵喵，狗会汪汪汪，鸭会嘎嘎嘎，那鸡会什么呢？大家都一起猜到了吗？啊，都猜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吗？好，我们看到哈，我们的这位六六这位朋友哈，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答案是鸡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是一个谐音梗啊。所以不管学什么做什么都要像小鸡一样早早起床练好本领哈，这样机会来的时候你才能一把抓住它。隐身了隐身了，不好意思哈，突然间上压力了啊。
7: 行，
6: 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脑筋急转弯啊，不要上高度了。方向好，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互动话题，为什么感觉时间越过越快啊？首先呢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的脑袋里面啊，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感受器的，当你遇到新鲜的事儿，大脑呢就会咔嚓拍很多的照片，记忆就多了哈，感觉时间就慢了。但是当你每天做着重复的事情，大脑呢就偷懒了，它的照片就变少了，时间就飞快了。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去游乐园玩旋转木马，坐过山车，每个细节都记得，那天好像过了好久好久。可是如果你天天都去啊，就觉得哦怎么这么快就回家了啊。所以说想要让时间变得长的一个秘密呢，就是多尝试新事物，学一个新的游戏，读一本新书，交一个新朋友，大脑就会说哇好多精彩照片呀，时间好长呀。所以说我们今天回家之后呢，可以做一件没有做过的小事儿，比如说走一条新路回家，画一幅倒着画的画，是吧？就是让你们的小脑瓜动起来。

当时奶奶跟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时间过得快了，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你开始会回忆过去了，这说明你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阶段，你需要好好开始了，什么惆怅伤感都别想了，好好开始才更重要。另一个原因呢，是你老了，看着时间一天天走，说明自己能看到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是不多了，便开始回忆一生，望余生更长。

0: 所回升，不过并不闷热，而且北方昼夜温差加大，夜里的感觉已经明显凉快起来了。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燕玲。
1: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明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贵阳数博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汇聚300多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
2: 8月30号是世界鲸鲨日，全球多地海洋馆、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
1: 国际方面，8月30号。20国集团 G20 财政和央行高官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据了解，美国财政部长将在会议上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其对伊朗的施压行动。
2: 体育方面，8月30号，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开启正赛阶段，在资格赛决胜轮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击败普里丹金娜，连赢3场，成功突围，锁定正赛门票。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

0: 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0: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
11: 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2: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1: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2: 嗯，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1: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3: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8: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 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

0: 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邓格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而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氧效应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4: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5: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8: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7: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9: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 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7: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

0: 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踪。

0: 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0: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10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待临时路基完成后布设，起到护堤作用。

0: 本次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58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许，此前突然信号中断的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恢复播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0: 牛新冲。
1: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0: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9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2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4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4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3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1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了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 弗吉尼亚集合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0: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是由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型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2: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 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是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仓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呢比较小，弹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4: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1: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0: 您这个对三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 因为在八月一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了，就你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四月八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的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2: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它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是让他们看到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它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它，它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四月八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一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 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坚。

0: 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这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斯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北部，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争之前就是没有管理的，就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阿曼实际上不想管理，但是伊朗要跟他共同管理，阿曼又不敢说不同伊朗共同管理，因为他怕伊朗打他。那么过去半年里伊朗也打过他，但是呢阿曼又不敢说他跟伊朗要达成一个共同管理的，他要达成共同管理，美国又不答应，美国说海峡不能由任何人管理，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传出消息来说，阿曼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同管理的协议了，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阿曼要这样做，那么美国就会对阿曼进行轰炸。那么阿曼所以现在是那个左右为难，就即便说他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了，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也没有用，就是伊朗方面也说了，说即便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是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它经常变化，就是每个伊朗的领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 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军队彻底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针对 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嗯，好的。
1: 正像您所说的， 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
0: 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斯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长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 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承包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通过他的一些无人系统，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有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 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它发现的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水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多，有这种毛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 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所有布设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些航道，不是这一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 它实际上还是可以进行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布设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能够快速的进行布设。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 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看伊朗它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它似乎是不太想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 在作战过程中呢，它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它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维持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 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继续把重返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要护航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都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的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他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一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好的。
1: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0: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海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海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海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尔木海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霍尔木海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 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他从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呢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尔木兹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相关情况。
10: 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英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后的几年里边，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就是美国出钱最多，提供的武器也最多，那么给予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也最多。但是呢，自从特朗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美国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

0: 所以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同，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 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美元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 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 在乌克兰的时候，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意愿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 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线上处于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1: 嗯，上校牛老师谈到的伯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议员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议员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这又会对俄乌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现在议员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议员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议员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说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议员联盟。这个议员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到3月11号呢，当时就30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 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 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就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

0: 一个共同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处于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1: 像您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的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2: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它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本土 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弹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这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 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 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让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 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 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刘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 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利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 因为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 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 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 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现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 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

0: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1: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据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一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1个多小时的过境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在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1-2公里的时候，它由人员对它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1-2公里，即便对方进行干扰了，它靠它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安岳县有一种特殊的工房，它开在居民楼下，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没有固定工位，却让1000多位妈妈在家门口端起了手艺碗。5年来，这个模式从县城一个点覆盖到了全县10余个乡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妈妈们的指尖如何织出新前景。
2: 清晨时分，安岳县石桥街道和谐园2小区陪孩子吃完早饭后，47岁的宝妈汪思彤步行2分钟到家楼下的工房领材料，再回家开工。这样的生活她已经坚持了2年多。她亲手钩制的精美花片将缝制在时尚包袋上，远销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多个国家。
3: 我喜欢这个，我就觉得感觉还好嘛，因为那个过得很好充实，家里面也可以照顾到娃娃。
2: 小小的指尖工房不仅带来收入，更让无数居家女性实现自我成长。39岁的戴春燕曾是全职二孩宝妈。2022年，她报名参加工房免费技能培训，凭借勤学苦练快速掌握技艺。2024年受聘成为实操指导教师。如今月收入稳定在4000多元。
4: 就手工作室。

0: 年龄哈，这边叫十号在宝妈，她要过得比较充实，有收入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1: 从普通学员到技术骨干、外派老师，33岁的刘明完成了跨越式成长。2022年学艺入门，2024年远赴省外学习提升，2025年学成返乡，受聘为工坊外派指导老师，专职教授新式编织技艺，底薪4000元起步，不用背井离乡，不用进厂务工，安岳的指尖手艺成功牵起了跨越千里的海外订单。这是安岳县推动居家灵活就业的一个缩影。2021年，安岳县妇联联合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居民楼下开设了首批免费培训工坊。5年来，这套学艺、居家、接单的模式不断成熟，目前已覆盖全县10余个乡镇，累计培训1500余名妇女，带动1000余人居家就业。
0: 我们就是学校进行免费培训，那么培训到那种宝妈过后，她就拎材料回家去做，最后我们质检就约结一手工会。
1: 唐新军透露，转型的关键是解决订单，他跑沿海找货源，如今已与东莞三代编织等10家企业建立长期合作，订单排到了10月份，全是出口单，半成品发往沿海，最终销往7个国家。手工编织的路子越走越宽，安岳的灵活就业赛道还在延伸。今年1月，千娇穿戴甲工坊在岳阳镇投入运营，一副穿戴甲的工价从5元到22元不等。让人意外的是，这个看起来偏女性向的工坊很快迎来了男学员。目前工坊有20多名学员，从传统编织到新潮美甲，从女性主力到全民参与，安岳的灵活就业大门正在向更多人敞开。
2: 近几年来呢，我们累计培训了1500余名妇女，带动1000余人居家就业，人均月增收600至3000元不等。下一步呢，县妇联将持续聚焦妇女就近就业、居家增收需求，让姐妹们不用远行，就近学艺，就地增收，稳稳端牢家门口的增收饭碗，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1: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一直是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为打通、引起对接壁垒，激活实体经济活力，资阳依托省级川易贷平台，打造本地化、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平台资易贷，搭建线上金融超市，以数字化服务精准纾困中小微企业。资易贷平台由资阳市政府牵头搭建，构建起银政单企保五方联动数字化融资服务体系，通过盘活政务数据，转化企业信用资产，打破多方信息壁垒，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便捷融资服务。四川绿道汇同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平台的受益企业之一，企业通过平台成功获得600万元授信。针对企业融资利率偏高的诉求，平台主动对接多方联动协商，为企业成功压降融资成本，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
3: 省下来的利息资金，我们可以回流到生产端，用于生产周转、设备升级，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让我们敢投入、敢发展。
1: 线上集聚金融资源，线下精准上门服务。目前，资易贷平台已入驻64家金融机构，上线省级政策性产品、本土专属产品共270款，打造特色金融服务专区，实现融资智能匹配、线上申办、政策直达等全流程服务，彻底改变了企业传统繁琐的融资模式。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注册企业2960户，放款总金额达38.32亿元，切实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4: 8月27号，2026年我们村的年轻人川渝青年电商主播大赛半决赛在资阳顺利收官。赛事由川渝两地12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以赛育才、以赛兴农，积极挖掘乡村直播人才，激活乡村振兴数字新动能。本次半决赛开设孵化组、成长组两大赛道，通过模拟直播、视频展播、现场路演、多维度考核，最终筛选出2组各12支优秀团队晋级总决赛。 来自川渝各地的返乡青年、大学生、创业者、基层村干部、新农人齐聚赛场，沉浸式推介本地特色农产，滋养稻米。

0: 桂李软籽石榴、攀枝花凯特芒、眉山红心猕猴桃等多款乡土好物集中亮相，充分展现了川渝乡村产业特色与活力。赛场之上，新人主播勇于突破，锤炼技能，资深新农人深耕助农，经验十足。青年们以质朴真诚的直播风格为家乡农产品代言，助力农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1: 这次培训让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主播从不敢播到敢播，从自己播带着大家一起播。手机是新农具，直播间是新田地，脚下的泥土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据了解，本次大赛总决赛晋级名单将于九月初正式公布，后续赛事将持续深耕川渝青年电商人才培育，引导更多青年扎根乡土创新创业，以数字电商赋能乡村产业升级，为成渝地区乡村协同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初秋时节，安岳县忠义镇千亩川红皮白芷采收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田间采挖基本结束，农事重心转向集中分拣加工外销环节。在忠义镇厅房村白芷分拣仓库，农户们分工协作，仔细对白芷根茎的大小品相进行甄别筛选，剔除杂质残次，严格按照市场标准分级堆放，确保优货优价。
2: 今年我们在老百姓手头收了十吨白芷，现在正在选，今年只销到双河的老板过来调货。
0: 白芷种植投入低，周期短，见效快，兼具药用和食用双重价值，是名副其实的短平快富民产业。家门口的分拣务工加上药材种植收益，让当地农户实现双向增收，丰收底气十足。
3: 我才十多吨，我的白芷挖完回来我就烘干，烘干后我看到价钱好我就卖了，我八分地卖到40多块钱。
0: 据了解，忠义镇白芷产业自2021年开始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目前全镇种植面积3500多亩，辐射9个村，带动1500多户农户参与，年产优质白芷干货1570多吨，年产值突破2360万元，农户年均增收12000多元，其中核心种植区厅房村种植规模达1600余亩，今年产值突破1100万元。
4: 从去年过来，你市场成活比较少，今年子产新过后，我们抢抓这个产新的机遇，及时的对接市场销售出去。我们还有两个特色的东西，就是以良药复合种植的模式套种了玉米和蔬菜，实现了我们一地双收，增加了我们的土地的二次利用率和土地的收益。
0: 产业稳产增收，科技赋能，保价护航。当地长期联动四川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下沉田间，在良种选育、测土配方、绿色防控、标准化种植等方面提供全程技术指导，从源头提升白芷品质。为破解中药材产后损耗难题，忠义镇建成2800平方米标准化仓储烘干中心，配备环保无硫烘干设备，采收后的白芷第一时间入库加工，有效避免变质损耗，药性和品相更加稳定，优质产品售价较普通产品高出35%。在做强种植、做优品质的基础上，当地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2024年，厅房村打造本土白芷特色品牌厅房园，推出食用白芷精切包装产品，贴合大众养生消费需求，打破了单一原材料销售模式。目前深加工切片产品销量占比达10%，实现了产业提档升级。
4: 我们将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引导更多农户集体经济参与白芷种植，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把中药材产业打造成为忠义镇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0: 8月27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在沱江之畔110千伏天成线39号铁塔开展人工鸟巢试点安装作业，此举标志着国网生命鸟巢社会责任项目首次在资阳落地，电网安全运行与鸟类生态保护协同探索迈出实质性一步。据悉，沱江沿岸电铁塔视野开阔，是白鹭、灰喜鹊等鸟类常居之地，鸟类活动易引发线路故障，威胁电网和鸟类安全，传统驱鸟方式难以兼顾运维与生态保护。为此，国网资阳供电公司转变思路，变被动驱鸟为主动护鸟，在铁塔安全区域加装人工鸟巢，引导鸟类在安全区域栖息。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杰林、
4: 六岁、
5: 二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1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在暑假期间，有些小朋友呢在家里面吹空调、刷视频、看电视，然后很多家长呢就非常的担心哈、啊，哎呀，万一小朋友近视了怎么办？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啊，近视防控健康小贴士。首先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打破宅家模式，每天出门给眼睛晒晒太阳。那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段哈，像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可以安排在早晨或者说是傍晚阳光不太强烈的时间段来进行户外活动。我们要避开10点到15点暴晒的时间段，然后每天户外的活动呢在2个小时以上，能有效的去降低哈这个近视的概率。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户外的自然强光哈，尤其是光谱中的特定成分，它能刺激视网膜释放的多巴胺，能有效的去抑制哈像这个眼轴过度的增长。那第二的话，我们阳光哈还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帮助的，那它能调节我们的眼球的肌肉哈，缓解视疲劳。其实这个防近视的重点哈，就是在户外哈，不拘于形式。当然呢，不能在户外看电子产品。然后阴天户外的话，也比室内强。我们在树荫下、阳台接触自然光哈，也算优小嘞。即便在家，也可以多开窗通风，让孩子呢多看一看户外的树木哈，多看一看户外的建筑。第二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让眼睛好好的休息。睡眠不足，眼部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眼压持续的升高，然后就可能会加剧哈眼睛疲劳啊、干涩啊，也增加了这个近视的发生的风险。嗯，以及呢，像睡眠不足可能会引起昼夜节律失调，也可能会导致近视。之外呢，像睡眠不足的学生也可能会伴随哈夜间过度用眼的一个习惯。那还有呢，就是睡眠不足还会增加其可能会出现一些肥胖啊、焦虑啊、抑郁啊、情绪低落这样的一个情况，免疫力低下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中小学生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小学生每天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每天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每天不少于8小时。那怎么样去保证夜间睡眠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在睡觉1个小时之前啊，睡前1个小时远离手机、电脑等屏幕。蓝光的话，它会抑制褪黑素的一个分泌。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夜间昏暗光线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呢，分泌节律它会延迟，不利于儿童青少年的眼球屈光发育，可能会增加这个近视的风险。那么第三呢，就是避免熬夜或者说白天过度的补觉。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阿拉比
1: 毛毛
2: 杰林
3: 六十岁
2: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见到谁家起床奔跑洗澡下班，处暑，也就是处暑哈，炎热即将退场，暑气总自。然后气候特点呢，都是白天它还是有一点点燥热，就秋老虎，但是呢，哎，你会发现早晚哈，它还是寒凉，昼夜温差拉大，秋燥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这样作息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秋季养生的一个原则，遭水遭气，那尽量11点前就开始水瞌睡，避免熬夜。那第二的话就是增减衣物了，春捂秋冻嘛，适度的去践行。然后早晚的话，我们可以穿一个薄的外套，哎，重点的话就是保护我们的颈部、肩部，还有腰腹啊、脚踝。然后中午的话，它气温稍微有点高，但是呢，不要立刻的脱衣服，防止冷热交替感冒。然后晚上的话，不要整夜的去吹空调，然后也不要光的脚板去踩凉的地板，然后睡觉的时候也不要去漏毒气。午睡的话，我们可以保留20到30分钟的午休时间，缓解秋乏，不宜久睡。地球还不，那关于饮食方面的话，那处暑呢是处于夏秋交界，哎，不能立刻大补，我们可以先清除余热，再润秋燥。推荐的这个食物啊，有啊百合呀、银耳、梨，还有莲藕、柚子、葡萄、白萝卜都是比较不错的，还有像山药啊、莲子呀、茯苓呐、冬瓜、薏米也是可以的。然后鸭肉。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鲫鱼蜂蜜无花果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尽量少吃一些辛辣烧烤啊，比如说辣椒啊、烧烤啊、油炸的，这些都要少吃。冰镇的冷饮尽量少喝，过量的瓜果哈、啊、也是不太建议的，它可能会容易加重哈、啊、秋燥哈、啊，损伤我们的脾胃。谁比谁好，能炸到多少？其实这段时间，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也去煮点糖，哎，比如说婴儿贝和雪梨糖，哎，这些的话也食材比较的简单，然后做法呢也比较的简单。还有呢就是冬瓜老鸭汤哈，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包括呢这个茯苓莲子粥，哎，也是可以的。不过刚刚说的这些食材。

0: 的话哈，我们如果说要炖这些汤的话哈，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哈来进行来配比。然后第三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注意秋收，像这个气机收敛，容易情绪低落、烦躁、压抑。我们可以多出去到户外去活动活动，多见一见阳光，遇事平和，少焦虑哈，少暴怒哈，闲暇可以散散步啊，可以去爬个山啊，舒缓一下我们的情绪。那关于这段时间啊，我们的一个运动就是夏练三伏已经结束了，秋季的话就不宜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啊，优先选择快走、慢跑，打个八段锦、太极拳都是比较不错的，骑骑车也是可以的。最佳的时间段呢，就是清晨和傍晚，避开正午高温的时间段。运动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擦干汗水，不要马上的去冲冷水澡哈，不然的话会受不了嘞。
1: 约个会，餐厅现在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
0: 那还有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重点的防病的提醒，比如说呼吸道的问题呀，或者说是肠胃的疾病。因为昼夜温差比较的大，像脾胃受凉的话就可能会容易腹胀腹泻啊，以及呢心血管的人群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就是皮肤干燥啊，我们要多多的喝点水，然后减少频繁的热水烫洗。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岁
4: 40岁
5: 六十岁
6: 80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不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
12: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明明睡前已经关好了门窗，半夜的话还是被蚊子叮咬，身上呢冒出又红又痒的包。不少家庭室内的也是比较干净的，连积水都没得。那么这个蚊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其实答案很简单哈，但这个蚊子呢，它个头比较的小，见缝就钻。像家里面许多容易忽视的角落，都是他们潜入家庭的秘密通道。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把一些物理防线哈要做的扎实一些，就比如说家里面的这个门窗缝隙。很多朋友觉得门窗一关就 OK 了，但实际上呢，普通的门窗的缝隙对蚊子来说宽得很。像推拉窗的滑轨，还有平开窗的边角，以及入户门与阳台门的门缝哈，都是蚊虫重要的突破口。即便安装了纱窗，也并非万无一失。纱窗的话，它细小的破洞或者说是纱网孔径偏大啊，以及呢像门窗的胶条老化脱落了，推拉窗轨道留有一些宽缝啊，或者说门窗变形了呀等等啊，都会给蚊虫留下可乘之机。那我们该怎么样去躲？其实的话，我们纱窗的话换成高密款的，可将蚊子和其他的虫子啊一起拦住。啊，纱窗局部破了就不用啊整张换，我们可以买这个专门补的这个贴哈，修补贴，哎，贴上就可以了，几块钱就搞定了。像门窗边框和轨道，如果说有透风的缝隙，哎，贴一圈这个胶，就是硅胶密封条，那蚊子的话就进不来了，还能隔音防尘。至于入户门和阳台门哈，天天开开合合的，那我们可以哈，就是加叶伞、磁吸。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防蚊门帘，哎，人过的话它会自动的闭合，好，蚊子想进来都没有办法。有什么期待换了你。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底楼。蚊子并非都是从室外飞进来的，有可能从我们的卫生间，哎，或者说是厨房里面哈，它会自产自销。像蚊子哈，它有虫哈，它就依赖积水生存。像卫生间呢、厨房、阳台潮湿的地方，就非常容易成为蚊虫的繁殖的温床。 然后地漏缺少防蚊密封芯，下水管道接口留有一些缝隙，或者说是洗手盆你常年有积水，好，蚊子直接在这个里面安家了，等长大了就顺着管道爬出来飞入室内。
4: 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感，我来。
0: 那有朋友说了，这个该怎么办呢？其实地漏哈，我们可以更换啊硅胶密封防臭芯，排水开启啊，污水呢它会自动闭合的，它会阻断蚊虫从这个管道爬出来。像我们家里面的洗手盆呐、洗菜盆呐、洗衣机下水管道和墙体地面的缝隙，使用一个密封胶或者说是这个毒孔泥填实。那日常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擦干台面的积水，定期的去清理管道弯管积水积存的污水。那没有积水环境哈，我们就切断了蚊子的一个繁殖的基础。那还有一个地方哈，也是特别注意，就是空调孔、通风孔以及管线的孔洞哈，常常被人忽视。很多朋友装完空调就不管了，其实蚊子有可能从这里飞进来哈，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卫生间的排气扇呐、厨房的通风扇呐、如果说外侧没有任何的一些防护网，那么就等于给这个蚊子开了一扇门哈。那还有呢，就是燃气管道、水管以及电线穿墙时留下的那些小孔，看起来不起眼，对蚊子来说哈，它轻轻松松就从这儿给先飞进来了，用我们的办法来。其实说到这个空调管跟这个墙体之间的空隙，我们可以用这个泡发胶或者说是密封泥填满抹平。排气扇和这个通风口的外侧，我们加装一块细密的不锈钢防护网，通风不受影响，那蚊子飞虫通通挡在外面。如果说墙上有一些管线小口，我们可以拿这个堵洞泥或者说是密封胶挨个填一遍，手指一抹就可以了。
4: 转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现在这个匆忙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
0: 那还有一个注意的点，
4: 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
0: 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像这个蚊子啊，它是比较灵活的，它有可能会跟随人呐、物品就进来。像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进出家门开窗通风晒晒衣服的时候，蚊子它就会趁到这个机会，就附着在衣物、毛发、快递还有绿植上，悄悄地跟着就进了卧室，怎么办？比如说像晨昏还有夜间蚊虫比较活跃的时间段，进出家门快速关门，然后避免长时间的开门。从户外归家以后，我们可以轻拍衣物，清理附着的一些蚊虫。当快递还有绿植入户前，还是要简单的进行一个检查，清除藏匿的蚊虫和虫卵。
4: 尽了性命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
0: 那最后呢，就说到我们在家里面有一些喷喷啊、管棍啊，也有一些积水哈，那这些的话一定要清理干净。比如说像花盆的托盘啊、饮水机的接水盘，还有拖把桶啊、鞋子的水盆啊、阳台低洼积水处啊、宠物的饮水盆啊，那就要注意哈，就定期的去还水，保持居家干燥无积水就能从根源上去杜绝蚊虫。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9: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9: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9: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安岳县有一种特殊的工房，它开在居民楼下，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没有固定工位，却让1000多位妈妈在家门口端起了手艺碗。5年来，这个模式从县城一个点
2: 可以照顾到娃娃。
3: 小小的指尖工房不仅带来收入，更让无数居家女性实现自我成长。39岁的戴春燕曾是全职二孩宝妈。2022年，她报名参加工房免费技能培训，凭借勤学苦练，快速掌握技艺。2024年，受聘成为实操指导教师，如今月收入稳定在4000多元。
4: 有时候工作室时间里哈，特别要实操在宝妈，她要过得比较充实，有收入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3: 从普通学员到技术骨干、外派老师，33岁的刘明完成了跨越式成长。2022年学艺入门，2024年远赴省外学习提升，2025年学成返乡，受聘为工房外派指导老师，专职教授新式编织技艺，底薪4000元起步，不用背井离乡，不用进厂务工，安岳的指尖手艺成功牵起了跨越千里的海外订单。这是安岳县推动居家灵活就业的一个缩影。2021年，安岳县妇联联合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居民楼下开设了首批免费培训工房。5年来，这套学艺居家接单的模式不断成熟，目前已覆盖全县10余个乡镇，累计培训1500余名妇女，带动1000余人居家就业。
5: 我们就是学校进行免费培训，那么培训到那种宝妈过后，她就拎材料回家去做，最后我们质检就约结日收工会。
3: 唐新军透露，转型的关键是解决订单，他跑沿海找货源，如今已与东莞三代编织等10家企业建立长期合作，订单排到了10月份，全是出口单，半成品发往沿海，最终销往7个国家。手工编织的路子越走越宽，安岳的灵活就业赛道还在延伸。今年1月，千娇穿戴甲工房在岳阳镇投入运营，一副穿戴甲的工价从5元到22元不等。让人意外的是，这个看起来偏女性向的工房很快迎来了男学员。目前工房

0: 坊有20多名学员，从传统编织到新潮美甲，从女性主力到全民参与，安岳的灵活就业大门正在向更多人敞开。
1: 近几年来呢，我们累计培训了1500余名妇女，带动1000余人居家就业，人均月增收600至3000元不等。下一步呢，县妇联将持续聚焦妇女就近就业、居家增收需求，让姐妹们不用远行，就近学艺，就地增收，稳稳端牢家门口的增收饭碗，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0: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一直是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为打通引起对接壁垒，激活实体经济活力，资阳依托省级川易贷平台，打造本地化、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平台资易贷，搭建线上金融超市，以数字化服务精准纾困中小微企业。资易贷平台由资阳市政府牵头搭建，构建起银政单企保五方联动数字化融资服务体系，通过盘活政务数据，转化企业信用资产，打破多方信息壁垒，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便捷融资服务。四川绿道汇同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平台的受益企业之一，企业通过平台成功获得600万元授信。针对企业融资利率偏高的诉求，平台主动对接多方联动协商，为企业成功压降融资成本，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
2: 省下来的利息资金我们可以回流到生产端，用于生产周转、设备升级，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让我们敢投入、敢发展。
0: 线上集聚金融资源，线下精准上门服务。目前资易贷平台已入驻64家金融机构，上线省级政策性产品、本土专属产品共270款，打造特色金融服务专区，实现融资智能匹配、线上申办、政策直达等全流程服务，彻底改变了企业传统繁琐的融资模式。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注册企业2960户，放款总金额达38.32亿元，切实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3: 8月27号，2026年我们村的年轻人川渝青年电商主播大赛半决赛在资阳顺利收官。赛事由川渝两地12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以赛育才、以赛兴农，积极挖掘乡村直播人才，激活乡村振兴数字新动能。本次半决赛开设孵化组、成长组两大赛道，通过模拟直播、视频展播、现场路演、多维度考核，最终筛选出2组各12支优秀团队晋级总决赛。来自川渝各地的返乡青年、大学生、创业者、基层村干部、新农人齐聚赛场，沉浸式推介本地特色农产资阳稻米、会理软籽石榴、攀枝花凯特芒、眉山红心猕猴桃等多款乡土好物集中亮相，充分展现了川渝乡村产业特色与活力。赛场之上，新人主播勇于突破、锤炼技能，资深新农人深耕助农经验十足，青年们以质朴真诚的直播风格为家乡农产品代言，助力农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4: 这次培训让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主播从不敢播到敢播，从自己播带着大家一起播。手机是新农具，直播间是新田地，脚下的泥土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据了解，本次大赛总决赛晋级名单将于9月初正式公布，后续赛事将持续深耕川渝青年电商人才培育，引导更多青年扎根乡土创新创业，以数字电商赋能乡村产业升级，为成渝地区乡村协同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初秋时节，安岳县忠义镇千亩川红皮白芷采收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田间采挖基本结束，农事重心转向集中分拣、加工外销环节。在忠义镇厅房村白芷分拣仓库，农户们分工协作，仔细对白芷根茎的大小品相进行甄别筛选，剔除杂质残次，严格按照市场标准分级堆放，确保优货优价。
5: 今年我们在老百姓手头收了10吨白芷，现在正在选，今年只销到双河的老板过来调货。
3: 白芷种植投入低、周期短、见效快，兼具药用和食用双重价值，是名副其实的短平快富民产业。家门口的分拣务工加上药材种植收益，让当地农户实现双向增收，丰收底气十足。
6: 我才10吨我的白芷挖完回来，把它烘干， 烘干后我看到价钱好，我

0: 就卖了，个1/8卖到10,000多块钱。
1: 据了解，忠义镇白芷产业自2021年开始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目前全镇种植面积3500多亩，辐射9个村，带动1500多户农户参与，年产优质白芷干货1570多吨，年产值突破2360万元，农户年均增收12000多元。其中核心种植区厅房村种植规模达1600余亩，今年产值突破1100万元。
2: 从去年过来，你市场成活比较少，今年子产新过后，我们抢抓这个产新的机遇，及时的对接市场销售出去。我们还有两个特色的东西，就是以良药复合种植的模式套种了玉米和蔬菜，实现了我们一地双收，增加了我们的土地的二次利用率和土地的收益。
1: 产业稳产增收，科技赋能，保驾护航。当地长期联动四川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下沉田间，在良种选育、测土配方、绿色防控、标准化种植等方面提供全程技术指导，从源头提升白芷品质。为破解中药材产后损耗难题，忠义镇建成2800平方米标准化仓储烘干中心，配备环保无硫烘干设备，采收后的白芷第一时间入库加工，有效避免变质损耗，药性和品相更加稳定，优质产品售价较普通产品高出35%。在做强种植、做优品质的基础上，当地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2024年，厅房村打造本土白芷特色品牌厅房源，推出食用白芷精切包装产品，贴合大众养生消费需求，打破了单一原材料销售模式。目前深加工切片产品销量占比达10%，实现了产业提档升级。
2: 我们将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引导更多农户集体经济参与白芷种植，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把中药材产业打造成为忠义镇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1: 8月27号，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在沱江之畔110千伏天成线39号铁塔开展人工鸟巢试点安装作业，此举标志着国网生命鸟巢社会责任项目首次在资阳落地，电网安全运行与鸟类生态保护协同探索迈出实质性一步。据悉，沱江沿岸电铁塔视野开阔，是白鹭、灰喜鹊等鸟类常居之地，鸟类活动易引发线路故障，威胁电网和鸟类安全，传统驱鸟方式难以兼顾运维与生态保护。为此，国网资阳供电公司转变思路，变被动驱鸟为主动护鸟，在铁塔安全区域加装人工鸟巢，引导鸟类在安全区域栖息。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记者今天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当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抢险保电工作持续深入推进，目前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完成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项安置帐篷的通电工作，电力抢修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截至今天9点，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累计到位抢修人员126人，发电车13台，发电机52台，照明类装备48台，均已抵达吉隆镇。此外，公司组织调配的16台照明设备已到达吉隆县城待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通知称，为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进一步满足购房人跨区域住房消费需求，现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本通知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特卡琴科表示，救援人员及相关部门仍在事发现场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卡琴科早些时候说，俄军27号到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目标包括居民楼、仓库和车辆等设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今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3-0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锁定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

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明天18:45，中国女排将对阵泰国女排，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 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

0: 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对一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4: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

0: 鸟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词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

0: 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4: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丝书实虑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汉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20度起码是有了。
3: 对，
4: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汉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

0: 他选择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美也，从著家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美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著，著呢就是家的部首。那著是什么呢？著实际上就是古，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竖古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著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著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算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呀、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他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0: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个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是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无经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2: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4: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

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蚀骨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它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行宫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我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些事情来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啊，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啊、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起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2: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它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2: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1: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预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2: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1: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2: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1: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

0: 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1: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1天2天1个月2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0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作为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很多农作物在我国都有过颇为有趣的曾用名，比如黄米曾被称为梅子，高粱曾被唤作黍黍。听音辨物这还不算难，可是有一些农作物的旧名字就显得特别的高大上，比如古籍里常常出现的敦蚩和黍芋。如果没有学者的考据，现代人恐怕很难把它们和今天稀松平常的芋头、山药联系在一起。一个形状如蹲坐的蚩鸟，一个听着像药材铺里的字号，谁能想到它们曾是中国人饭桌上最要紧的救命粮？那么，在战国时代，蹲蚩为什么成了一位富商选址创业的依据？一首咒骂宰相的童谣为什么成为一个流传千年的成语呢？黍芋为什么改名为山药？而同样救过荒的这两样作物，又为什么一个进了厨房，一个进了药房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蹲蚩与黍芋，芋头山药的救荒往事。芋头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天南星科芋属植物，它在中国的驯化和种植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管子》中，就有春日祀，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束麻，次日绝租，次日大雨且至，去云幽培的记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季播种之时，优先考虑的是麦子的收成，其次要操心的是芋头的种植情况，再往后才轮到种麻、除草、防范雨季洪涝这些事情。由此看来，芋头在农业生产里的优先级是相当靠前的。这也说明芋头这种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地位不低，甚至还有以它命名的城邑。那为什么古人把芋头看得这么重呢？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用卓氏迁黍的故事给出了答案。卓氏世代居住在赵国，靠冶铁立业，是富甲一方的大商贾。战国末年，赵国被秦国攻破，秦始皇下令把天下富商迁入秦地，卓氏也被迫背井离乡，踏上西行之路。不过身家殷实的卓氏并没有带上多年积蓄，只是夫妻二人推着一辆小车就进了秦国地盘。当其他富商纷纷拿出余财争相贿赂秦国官员，请求就近安置在加盟县的时候，卓氏却嫌加盟此地狭薄，主动要求迁到偏远的临邛县去。 他给出的理由司马迁记了下来，问山之下卧也，有蹲吃，至死不饥。意思是那问山脚下是一片沃土，盛产蹲吃，有了它，人到死都不会挨饿。而卓氏口中的蹲吃，据后世学者考证，正是状如蹲坐的吃鸟的芋头。再后来，卓氏到了地处成都平原的临邛，靠着铁山古柱，很快又成了田池涉猎之乐、拟于人君的一方首富。而那片至死不羁的沃野，正是他东山再起的底气。事实上，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种玉经验。汉代学者樊胜之编写的农书《樊胜之书》里，把怎么种芋头写得明明白白。在种芋的区域，挖一个3尺见方的坑，铺上豆秸，施肥浇水，5个芋子种下去，一区就能收3担。这样实在的产量，在靠天吃饭的年代，就是一家人活命的指望。在饥荒频发、粮食紧张的时代，芋头往往就成了民众赖以生存的救命粮。正因为它在饥荒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古人甚至把它看作上天的馈赠。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列仙传》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梁帝有一位活了上百年的酒客，机缘巧合做了当地的小官，便大力推广芋头种植。众人听了他的话，后来遇上大饥荒，梁地的百姓靠着芋头才没有饿死。芋头不光能抵御天灾，还常常成为底层百姓扛过人祸的无奈依靠。汉成帝时期，汝南地区多次发大水，时任宰相翟方进和御史孔光视察灾情之后，下令挖开洪隙碑的堤埂，把湖水全部放掉。本以为这样既省了修堤的钱，还能填湖造田，没想到破湖造田严重破坏了水土循环，造出来的所谓良田因干旱颗粒无收，百姓赖以生存的湖泊也没了。无奈之下，百姓只能种芋头，用芋根熬成羹芋葵，就着豆子煮的饭充饥，还编了一首童谣来抱怨乃至咒骂翟方进：坏杯谁宅子威，饭我豆食羹芋葵，反乎父杯当父，谁云者两黄湖。这首童谣越传越广，芋葵豆饭也从此成了一个成语，专门代指救急度荒的粗陋口粮。1000年后，一生与芋头结下不解之缘的苏轼还写下过芋葵饭豆无起无的诗句。芋头能长期储存这一点也被古人发挥到了极致。晚唐五代的文人王仁玉在笔记《玉堂闲话》里记过一个故事：隔宅山的四僧把芋头捣成泥烘干，砌成一堵堵墙，遇上大饥荒，全寺40多个僧人硬是靠着吃墙熬过了荒年。不过把芋头从救命粮吃成风雅之物的还得说是苏轼，这里面其实有家风的熏陶。苏轼的祖父苏旭在眉山过日子的时候，田地里种的粟米有限，却常年在家宅周边遍种芋葵。芋头收下来储在厚厚的草圈里，遇上大灾之年，苏旭开仓济贫，先用大蒸笼把芋头蒸熟，摆在大门外，任凭饥民取食。这份乐善好施的家风一直传到苏洵、苏轼、苏辙的身上。苏轼这一辈子仕途坎坷，颠沛流离，可走到哪儿，他都惦记着芋头，也总能把芋头吃出花样来。宋哲宗绍圣年间，他被贬到惠州，惠州地处偏远，物资匮乏，好在盛产芋头，多少能解东坡先生的苦闷。有一年除夕前2天，苏轼与好友吴复古相聚，聊到深夜腹中饥饿，吴复古便给他煨了2个芋头。苏轼吃得大喜， 特意写了一篇《微玉帖》，记下这寒夜里的美味，还记下了吴复古传授的诀窍：芋头要去了皮，用湿纸包好，煨在火里，熟透了趁热吃，才松而腻，能益气充饥。若是像当地人那样连皮水煮，放凉了吃，就又硬又没滋味儿。到了后来，在贬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起初对当地饮食很不习惯，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在幼子苏过的启发之下，用芋头做出了一道羹，还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叫芋散羹。在海南的日子清苦，苏轼栖身光朗庵，食芋饮水，笔耕不辍，完成了书传十三卷。可以说，一只小小的芋头陪着他熬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在苏轼这些士大夫的带动下，芋头的身份也悄悄地起了变化。文人们写“瓜芋满畦缭足碎，琴书一榻寄平生”，写“去以莫酒留桑下，归于来贡微芋头”。南方民间更是传唱着一首快活的民谣：深夜一炉火，浑家团栾坐，微得芋头热，天子不如我。您听听，寒夜里一家人围着火炉，煨上一锅热芋头，给个皇帝都不换。到这时候，芋头已经不只是果腹的粮食，而成了一种有滋味的生活。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各地芋头也在长期的种植选育当中推陈出新，涌现出不少的明星产品。广西荔浦地处北回归线北侧，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夏长冬短，水气充足，正合芋头的生长习性，出产的芋头品相口感俱佳。清代荔浦芋头已经成了进献御前的贡品，最出名的吃法是荔浦扣肉，荤口的有扣肉，素口的有芋头煮白菜，或者直接清蒸，甘香酥糯，芋香十足，蘸糖吃都清爽有滋味儿。浙江奉化的芋头分水生、旱生两大类，咸鸡汁烤毛芋奶是最地道的吃法，沿海地区则爱拿芋奶蘸虾子酱，一白一褐，又甜又咸，是喷香的人间美味。江苏靖江的香沙芋带着独特的板栗清香和豆沙口感，长江冲击出的沙质土壤养出了格外沙糯秀气的靖江香沙芋。对在外打拼的游子来说，一道芋头烧肉就是逢年过节最解乡愁的大菜，平日里还有甜芋头糕、芋头饼、芋头排骨汤。广东乐昌种着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香芋，一个能重达十斤。乐昌张西的炮弹芋头，皮薄肉嫩，纤维少，煮熟了松软如棉，粉糯香甜。潮汕地区也盛产芋头，接东玉湖的东辽芋、普宁洪阳的水口村芋尤其出名。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夸赞潮汕人把芋头做得出神入化。历经劳动人民长期的驯化选育，如今市面上常见的食用芋头大多已经不再是果腹充饥的粮食，而归入了兼具营养和口感的菜蔬瓜果一类。说完了芋头，再来说说他的这位亲戚山药。这两样作物都是天南星科的地下快茎，口感都粉糯，都能救荒，古人早就把它当成了一家。也正是因为太像，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农书史上纠缠了2000年，闹出了不少的公案。比如东汉异物志里记载的甘薯，长期以来不少人以为是今天我们说的甘薯，其实经学者考证，那指的正是山药。山药在我国的历史同样悠久，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周朝时已有种植。

当时的诸侯魏桓公把生长于古淮庆府，也就是今天河南焦作一带的山药作为贡品进献给周王。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多有食用山药的传统。到了东汉，神农本草经把蜀玉列为上品。至于蜀玉为什么改叫山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为了避讳。宋代学者寇宗士在《本草演义》里说，山药本名蜀玉，因避宋英宗之讳、唐代宗之讳而改称山药。蜀玉两个字分别是红薯的薯和草字头上加上预防的玉。唐代宗叫李玉，是河南省简称的那个玉，因为同音就要避讳。宋英宗叫赵曙，是曙光的曙，同样要避讳，蜀玉就成了山药。这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可学者王焕华等人查阅史料之后提出了疑问。唐代宗李煜在位是公元762年到769年，宋英宗赵曙在位是1064年到1067年。如果真是避讳，那么在这两位皇帝登基之前，书面上就不该出现山药一词。可事实上，东晋王羲之的草书里已经有了山药。唐代诗人韦应物写过《山药寒史华》，韩愈也写过《山药竹可绝》，这些都早于那两位皇帝。反过来，在李煜和赵曙当政期间以及之后，唐代攒音的《十一新鉴》，宋初朝廷主持编纂的《太平盛会方》，还有比《本草演义》早30多年的《经史正类大观本草》，这些书里反倒都还称蜀玉。由此可见，避讳改名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蜀玉到底怎么变成山药的，学界至今还没有定论。虽然先秦时期中国就开始种山药，人们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山药始终竞争不过小麦和稻米，没能当上主粮。不过有意思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东南亚乃至非洲，山药却长期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主食地位。英国学者雷切尔·劳丹在他的著作《美食与文明》里做过考证，从中国的南海一直延伸到森林覆盖的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沿岸，当地居民长期把芋头、山药还有一种富含淀粉的大椒煮熟或蒸熟之后捣成糊状，用手抓着吃。生活在新几内亚海边的人们出海向东进入太平洋时，会在小船的舷外支架上装满这类基本食材。他们把秸穗、插枝、幼苗、芋头和山药包在潮湿的苔藓里，用蕉叶或树皮盖好，塞进棕榈叶边的壳子，高高挂起，免得被海水的盐分侵蚀。据劳丹考证，正是这些最早的航海家把山药、香蕉的种子经由马达加斯加岛一路带到了非洲。相较之下，中国人种山药更多看重的是它的药用价值。中医讲药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很早就把山药视为食补佳品。随着传统医学的发展，山药健脾益胃、滋肾益精、润肺止咳的功效被不断的开发。现代医学也证明，山药富含粘多糖、淀粉酶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血脂，增强免疫力。由于种植遍布大江南北，各地山药也各具特色。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因卓越的药食价值最受推崇，历代医家著作当中屡有赞誉，明清时期更是皇家贡品。它口感细腻粉糯，入口即化，温润而不腻，靠的是高含量的淀粉和粘液蛋白。河北澧县的麻山药根状茎多呈圆柱或棒形，外茎肥厚，外皮有灰褐、黑褐等色，口感温润爽口，带着独特的麻感，
肉质脆嫩，掰开能拉出细丝，粘液浓稠。山东菏泽陈集镇的陈集山药，清朝道光年间就已声名远扬，得了个铁棍山药的美誉，即面甜香绵爽于一体，肉质细腻洁白，粘液能扯出缕缕银丝，久煮不烂。此外，河北衡水安平县的白山药，表皮光滑洁白，肉质细嫩如玉，末端形状宛如婴儿的小嘴，所以得了小白嘴的名字。它水分少，肉质极白易熟，粘液多而粘丝不断，清蒸炖煮炒制皆宜。湖北黄冈武穴的佛手山药种植历史能追溯到唐贞观年间，至今已有1300多年。块茎扁而有褶皱，酷似手掌，口感细腻滑爽，糯而不黏，自带一股清甜。山东环台新城镇的细毛山药，相传曾被清代官员王渔洋进献给康熙皇帝，它特别容易煮熟，开锅约20分钟就能熟透，表皮裂开，露出粉嫩的肉质，味甘而粉，绵软中带着嚼劲儿。如今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山药主产区之一，年产量维持在1000万吨级。山药粉、山药饮料、山药饼干等深加工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电商和品牌化经营也让这条产业链越走越宽。芋头也好，山药也罢，这对曾经至死不羁的救命粮，一个在厨房里成了风味，一个在药房里成了滋补，在海外还继续当着主粮。3000年来，他们救荒的使命没有变，只是换了一个活法。这大概就是民以食为天最朴素的注脚，也是一代代劳动人民把苦涩的岁月过出滋味来的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准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膝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

0: 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这首歌。

0: 剧作者管化和徐熙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

摄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1: 对，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四集。
1: 秦焕元，你出来，我有事找你。
4: 啊？
1: 哎呀，你快点，我找你有急事。哎
4: 呦，啥事儿？你说。
1: 你过来，过来，过来。秦焕元，你听我说，孙成是日本人。
4: 啊？
1: 他的父亲叫武田信刚，当年被你爸和我爸联手坑过，他这次来中国是要报仇的。
4: 你说什么？你疯了？
1: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4: 假的？
1: 真的还在他手里呢。你要知道，他想要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揭穿，让咱们中国文物界丢脸
4: 啊。
1: 秦焕元，你想想，他为什么要请外国记者？就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看笑话啊！
4: 啊？这我你有什么证据？这种事不能乱说。
1: 哎呀，证据就在那个铜尊底部的五边形符号上。你去仓库看，那件铜尊的底部是不是有一个五边形的刻痕？
4: 刻痕？
1: 我告诉你，那是当年我爸刻的记号，他做的每一件假文物上都有，你爸也见过。
4: 对对对，有有有，我见过，
1: 对吧？
4: 可我一直以为那是铸造时的痕迹啊。
1: 哎呀，那不是铸造痕迹，是刻痕。
4: 刻痕？
1: 你爸当年跟我爸一起做假文物的时候，每一件上都刻了这个符号。你爸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他到死都不知道我爸在做什么，他只以为我爸是汉奸。
4: 我父亲，他知道？
1: 他不知道。哎，你爸至死都不知道撒三亮在做什么，但他见过那个符号，他见过我爸做的假文物。你好好想想，想想，你爸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五边形的符号？
4: 有，有，有，有。
1: 你看，
4: 他说过有一个符号，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可他以为那是日本人的标记。
1: 秦焕元，两个老头的事儿，让他们在天上自己说去吧。眼下，咱俩得把孙成的事儿给解决了。
4: 对，
1: 记者招待会还有三天，又来不及了。
4: 那咱俩现在就去仓库。
1: 好。哎，但是秦焕元，你不能打草惊蛇，我们得将计就计。
4: 将计就计？怎么将计就计？
1: 这样，记者招待会照常开，让他以为我们上钩了。到时候我把他真的铜尊带过去，当众揭穿他。
4: 你知道真的铜尊在哪儿？
1: 不知道，但是我有办法让他自己拿出来。秦焕元，你相信我一次。
4: 好，我相信你。

0: 孙成先生。请。
1: 请。
0: 咱们今天吃的这顿火锅是牛肉的。牛太笨了，它只知道耕地，不如兔子机灵。您说是不是啊？
1: 小斗啊，狡兔三窟，阴险得很呐。你今天请我吃这顿饭，不只是为了叙旧吧？
0: 哎呀，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呀。孙成先生，我最近收了一尊青铜器，模样恰好是兔子，所以我想您帮我长长眼。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绿兔子，您觉得怎么样啊？
1: 撒小斗，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啊。
0: 看来啊，你真的和武田信刚有关系啊。
1: 谁？不知道。你小子诈我。
0: 孙成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兵不厌诈，这可是您教我的。
1: 小斗啊，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的？我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
0: 仓库的铜尊底部有一个五边形的符号。那是我父亲当年刻的记号，他做的每一件假文物上都有。这个世界上只有和武田信刚有关系的人才会有那件假文物。
1: 精彩，精彩。你竟然知道你父亲的事，看来你那个算命先生的朋友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0: 知道的不算早，但幸好也不算晚。
1: 小斗啊，你父亲的造假工艺很高，只有他的技巧才能让我骗过那些所谓的中国专家。这批假文物我找了好几年才凑齐了这么一批呀。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孙成先生，故事应该是这样的。被我父亲救下的真铜尊不知为何又被上马村的老李从地里挖了出来，恰好被你知道了。你故意让假铜尊流入市场，当着我和秦焕元的面买下，勾引秦焕元上钩。现在真铜尊应该又在你的手里，老李就是你杀的。

0: 和你父亲一样，自作聪明，令人讨厌。
1: 说，你为什么要杀老李？
0: 因为他知道了我的名字。他知道我叫武田胜次。那天我去上马村打听同尊的下落，他认出了我。他说，你就是当年那个日本人的儿子。我本来不想杀他，可他喊了出来。
1: 你真的是武田信刚的儿子？战争已经结束了，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想做什么你不知道吗？我父亲因为你父亲带给他的屈辱而亡，你知道吗？我父亲是切腹自尽，肚子切开，肠子流了一地，疼了三天三夜才咽气。
1: 那是你父亲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他手上沾了多少中国人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0: 帮啊！可他是真心的，他是真心把你父亲当做顾问专家，他信任撒三亮，把所有的文物都交给他去整。可你父亲是怎么回报他的？怎么回报的？利用大日本帝国的信任，不断偷取情报，导致我父亲的清乡运动一次次失败，而且还偷走了他收来的所有文物。
1: 那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那些文物本来就是中国的。你父亲是强盗，是侵略者，他有什么资格说偷？
0: 那又怎样？日本战败后，我父亲回到国内，因曾经的事情被不断的耻笑，他决定用在中国掠夺的战利品举办一场展览会，重塑尊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请了很多的记者和同僚，可展览会上的日本文物专家发现那些青铜器上都有一个相同的五边形符号，他们还认出来那是共产党的密码本记号。他们都在嘲笑，他们嘲笑我父亲，说从这里泄露出去的日军机密不少啊，还断定那些文物几乎全是假货，应该早被你们中国人调包了。
1: 报应！
0: 报啊！那天晚上我父亲切腹自尽，我发誓一定要报仇。本来我只想杀了你，可意外发现了那尊真的铜尊，我就知道是父亲在上天指引我，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中国的青铜器专家在全世界的记者面前出丑，尝一尝我父亲的耻辱，然后嘛，再把你带回日本给我父亲陪葬。
1: 武田胜次，你是个疯子，你不会得逞的。
0: 很不幸，你不能亲眼看着中国青铜器专家受辱的样子了，等下次你醒来就会在我父亲的坟墓前。

0: 喂，喂，
1: 秦化元，秦化元吗？
0: 哦，烟斗子叔啊。
1: 是我，是我。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小斗子去找孙成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0: 您别急，您别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下午就过去了，这都快过去五个小时了。我算了一卦，他凶多吉少。
0: 我去找他。
1: 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样，报案吧，就说孙成涉嫌绑架。
0: 报案？可是咱也没证据，这警察能相信吗？
1: 哎呀，等你有了证据，那小宝的命就没了。快去，就说怀疑孙成跟上马村的命案有关，失踪的人。

0: 可能会有危险，警察不会不管的。
1: 对对对，我现在就去报案。
0: 哎哎，
1: 撒小斗啊撒小斗，你可千万别出事啊。叔，叔，叔，叔，我报案了。
2: 好啊，
1: 警察说没有证据不能抓人
2: 啊，
1: 但他们会派人盯着孙成。可您说，这盯着他有什么用吗？
2: 是吗？
1: 咱都不知道小斗现在在哪儿关着呢。这
2: 是是，
1: 哎呀，
2: 这，哎呀，孩子，
1: 哎呀，
2: 但是他盯着总比不盯着强，是吧？你别急，别急。咱急也没用，是吧？
1: 这都怪我，我要是不怀疑他，我早点相信他，就不会。
2: 哎呀，
1: 他在去找孙成之前，他还特意来告诉我，让我配合他。
2: 嗯，
1: 可我还骂他是个疯子。我这……
2: 哎呀，别急别急。你看，咱现在说这些都没用，是吧？你得想办法。你看，咱能不能？把明天的记者招待会给他变成孙成的一个陷阱。
1: 陷阱
2: 啊，
1: 您是说，
2: 你看啊，他不是想让中国文物界出丑吗？
1: 对，
2: 那咱就将计就计，你到时候把那个真铜尊准备好。
1: 嗯，
2: 当场揭穿他。
1: 对，揭穿他。
2: 嗯，
1: 可我也不知道这铜尊在哪儿啊？
2: 哎呀，你看，这张纸条是小斗今天下午偷偷塞给我的。
1: 哦，
2: 他说他如果回不来，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1: 哦，让我看看。
2: 嗯，
1: 孙成藏真铜尊的地方在老宅地下室。
2: 哦，
1: 哎，叔，这纸条他啥时候写的？
2: 是他去找孙成之前。哎呀，就猜到可能会有危险。这个孩子呀，跟他爸一样，他呀干啥事儿把命都豁出去了。
1: 哎呀，
2: 他这是拿自己当诱饵，引孙成上钩呢。
1: 叔，我现在就去找警察，去搜老宅。我现在就去。
2: 哎，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也太危险。这样吧，
1: 那
2: 你等明天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时候。孙成一定会带着那个假铜尊上台，
1: 对，
2: 那时候他是顾不上老宅的，对吧？你这时候再带着警察去搜，这两件事同时进行，让他措手不及。嗯，
1: 对对对，叔，我听您的。
2: 嗯，
1: 哎呀，严杆子叔
2: 啊，
1: 您真厉害。
2: 哎，我厉害啥？不是我厉害，是小斗子厉害。这孩子呀。跟他爸一样，有胆有谋。

0: 这是哪儿？
1: 撒小董，这是我家，准确的说，是我父亲生前的住所。我一直保留着，就是在等这一天。哦，对了，这栋房子还是我父亲当年从一个汉奸手里抢来的。讽刺吧，啊？
0: 你把我关在这儿，不怕被警察找到吗？
1: 这栋房子登记在一个不存在的名字下，警察是找不到的。我已经在这里藏了三年了。
0: 你，哼。放开我你。
1: 撒小董，你知道我父亲临死前说了什么吗？
0: 我管他说什么。
1: 他说他最恨的不

0: 是共产党，而是你父亲，那个他用真心对待的人。他说他对撒三亮掏心掏肺，教他日语，带他参加宴会，把他当朋友。可撒三亮是怎么回报他的？啊，是背叛，是羞辱，是死路一条。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0: 你，
1: 他抢了中国的文物，杀了中国的百姓，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0: 八嘎，可他是我的父亲，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算了算了，跟你说这些没用。撒小斗，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可惜呀。可惜呀，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1: 你杀了我，你也跑不掉。警察已经知道你是武田胜次了。
0: 警察知道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证据。等明天的记者招待会议结束，我就会消失，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船票。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我要的很简单，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面前出丑，让我父亲的屈辱在你们中国人身上重演。然后嘛，我会抓你回日本，在我父亲的坟前磕三个头。
1: 哼，做梦！我就算死也不会给一个强盗磕头。武田胜次，你父亲到死都是个疯子。你们日本人从来就不懂中国。
0: 你闭嘴，小子！我告诉你，明天你会亲眼看着那座山压下来，到时候你就知道谁才是疯子。
1: 放开我！
0: 来人，
2: 是，
0: 把他带走，看好他，
1: 放开我，
0: 跑了。
2: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家当户共团圆，喜庆而步步高。

0: 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4: 我是闫玲。
3: 接下来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4: 降雨、崖壁巨石多重因素加大西藏泥石流救援难度，吉隆受灾核心区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面临哪些难点？
3: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4: 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3: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由于持续降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现，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216国道抢险救援的现场，接下来连线他。李阳，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早上6点多呢，我跟着拉萨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们一同出发前往了216的国道损毁处。那受到泥石流的冲击呢，国道216通行中断，严重阻碍了抢险救援的工作推进。那现在我们只能到达的停车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有3公里的地方。到目前能到达的点位呢，需要步行前往。沿途可以看到，向右侧的这个吉隆藏布河水中呢，水流呢是很湍急的。一直也在断断续续的下雨，包括昨天晚上的雨还很大。现在整个山体呢，不少边坡还是有滑坡的一些现象。山间的大雾有时候会比较大，视线会比较受限。那上午我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国道的路面还有不少的泥沙。大概行走300米以后呢，我徒步进入这个受灾的峡谷地带。脚下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了，整片河谷滩地呢都被泥石流冲下来的这种大小乱石啊、淤泥、断木所覆盖，只能在石块间呢选择道路前行，然后行走的时候呢也要不断的翻跨乱石堆，地面湿滑，而且淤泥很重，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进去。那徒步近1公里到达了待命地点，消防队员也是已经在现场架设了绳索横渡系统，选择这个地点呢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斜对岸有一半相对地面平缓一些，因为这里的道路彻底冲断了，只有那个河道，那所以说，相当于这个消防队员如果需要放艇的话，必须得到达对面。那今天那个消防队，今天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现场一共来了30个人。他们携带了冲锋舟、救生圈，包括船外机，也就是发动机，包括重型救生衣这些设备。刚才那个咱们也提到了，由于山中的这种气象环境啊，包括水位上涨、水流速度快，没法满足条件，他们只能在原地待命。我们问了一下他们说，其实带了船外机，也需要测试。因为河道里面大石头很多，如果船外机的叶片打到这些石头的话，那危险性也是很大的，所以说呢，现在只能

0: 能等待现场的救援部队抢通道路以后，他们才能徒步下去，把这个急弯过了以后再尝试放艇。那大概现场情况是这样。
1: 嗯，李阳再来说一下道路抢险的最新的进展。
0: 好的，我所在位置的不远处大概有个100多米吧，就是道路抢修作业的最前端。原先依山而建的这个国道216已经被泥石流彻底摧毁了，靠近河边的路基也看不到，包括河水十分湍急，持续在冲刷的作业点。那现场还能看到数台中国安能救援的挖掘机沿着河谷一字排开，在清理塌方堆积的石块和淤泥。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在用接龙的方式，最后一辆给前一辆，一直这样给到第一辆，运送沙石，然后给最前面的挖掘机呢提供铺路的一个材料。那最前面的挖掘机现在已经进入水面了，但这个位置距离我早上来的时候已经修出了大概有180米吧，我目测的话，所以说现在即将跟对面的那个道路能连接上了。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呢，现场通知是要撤离到停车的位置。返回的这个路况呢，跟早上我进去的时候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下午之前我是需要翻过河滩，然后走河床，进去的这种徒步路段呢，现在基本上已经畅通了。那随着前往这个吉隆口岸的道路清理工作的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呢，现在也正在有序的开进。2点多的时候，重型卡车就开始进场了，每辆车都拉着一车的大石块，也是给前方抢修道路用。那用于稳固地基的这种钢筋石龙也已经运抵了现场，全力来抢通冲毁的路基。那随着道路的相对通畅吧，现在移动联通的一些施工车辆也拉着基站设备进场了。那现在慢慢有了完整成型的一个通行路面，但是呢，除了作业车辆，其他车辆还暂时无法通行。这里是算是一个临时工作面吧，像峡谷里面地形复杂，然后雨雾也很大，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经过多方的力量努力，现在216国道已经抢修到距离吉隆口岸只有1.5公里的位置了。但我这现在了解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李阳。
2: 嗯，随着前往西藏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在持续的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目前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那最新抢通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赵雄，请来介绍一下目前现场道路抢通的进展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在我们一开始呢，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下午看到的一个，是我们之前在道路抢通都没有的一个很最新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几辆大卡车把这个钢筋骨架呢陆续运送到了现场。目前呢，我就站在这个钢筋骨架的前面呢，它基本上是堆成了一个小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些钢筋骨架呢，在接下来就会往里面填充石块，把这些钢筋骨架做成钢筋石龙。这些石龙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接下来还有1.多公里的这个没有路基，就是完全被冲毁的这样的一个路段上，会把这样的一个钢筋石龙慢慢的去填充下去，这样的话就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路基，就能够把我们这条道路给抢通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新的内容。再来说一说今天抢通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刚才前方的这个记者呢也是介绍到了安能集团今天采用这样的一个接力的方式。没错，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哈，最新的这个进展是这些接力的挖掘机在挺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昨天下雨今天下雨导致现场的这个水流比较湍急，作业面比较窄，比较困难。但是到目前看呢，今天刚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是差不多往前掘进了100-200米，而且非常顺利的通过了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大的一个弯道。他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山嘴，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弯的，所以这个河流到这个地方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个通道打通之后就意味着接下来会进入相对来说比较规律比较顺利的一个道路抢通作业。好，最后我们想再说一说这个道路抢通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清理出来的淤泥特别多， 大大

0: 这些小小的碎石基本上在这个河道边上已经堆满了，这些石头是不能一直放在这里，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河道，所以接下来随着道路抢通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些装载车陆陆续续进来，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这样的话后续才能够完整的完成这样的一个抢通作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来自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那么他们携带了哪些专业技术装备，怎么投入使用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3: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恒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6台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4: 人体的恒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恒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的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丝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防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三台雷达组网，频率畸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
0: 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4: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防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位了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六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五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3: 总台记者何小月跟随着救援队抵达了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和救援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何小月。小月你好。
5: 你好。
3: 小月今天在现场你了解到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前几天的救援呢，这一带主要是进行的是道路的清淤啊，还有大量的泥沙石块覆盖在原来的道路上。那救援人员和这个工程的一些机械首先要做的是把这些淤泥清理掉，然后为救援腾出一条通道。目前呢，在已经完成部分路段清淤的这个基础上，挖掘机就可以去进到更前方开始路段的一个填筑的工作。我们今天是随救援队前进到了离口岸大约还有1.8公里左右的位置。那么在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些地方，它已经不只是路上堆了泥，而是说它原来的这个路基就已经被冲毁的一个状态，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基础了。所以现在也就是今天要做的是重新去填筑和加固，再一点点的去把这一条通向吉隆口岸方向的路给连接起来。那据了解呢，目前是已经向口岸的方向推进了100米左右。 我们这个受灾的区域是处于一个河谷的地带，原来的这条公路是夹在山和水之间的，如今呢这个河流的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水流量也很大，所以对于救援队伍来说，他们抛投填路的这个物料受到冲刷的影响也很大，对于目前的工作来说，这个也是一个难点。虽然能够看到不少的这样一些大型的机械，但是狭窄的道路并不是说能够让这些机械都同时开到前方去作业的，所以我们救援的力量是通过这样清淤啊、填筑路基，来一点点的通过这个陆路向前挺进，把物资和设备都运送到更前线的位置。主持人。
3: 好的，小月。
2: 受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据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前方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抢通道路，方便人员、车辆和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是越向前推进，风险和难度也越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的报道。
6: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7: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崩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6: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7: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6: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8: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这是文化和旅游部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是40年来该办法的首次重大修订。
2: 那么这次修订有哪些亮点？将怎么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文物藏品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 此次发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6章63条。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认为，新修订的办法最大的亮点是明确了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到保护利用等全环节管理要求。
11: 以前旧版的主要是以藏品的保管为主，而新版的实际上它是构建了一个藏品管理体系，从仅仅单纯的藏品的保管到了一个全流程的闭环管理，它是构建了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藏品管理体系。
10: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针对藏品毁损无保存价值、标本达不到入藏标准这两类退出情形，办法规定应当组织5名以上具有文物博物高级职称的专家，对拟退出藏品的基本情况、退出理由等进行评估，由专家独立出具对每一件藏品是否同意退出馆藏的个人评估意见，本馆人员不得担任评估专家，只要有一名专家不同意退出馆藏的，应当立即终止退出程序，且5年内不得就同一件藏品重新启动退出程序。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2: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0: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施颖指出，规定的实际意义在于用制度约束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重建公众对于博物馆的信任。
12: 主要是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品管理不规范、藏品去向不明等问题，消磨了捐赠者对于博物馆的信任。新规呢，就细化了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的基本内容，明确国有博物馆将捐赠藏品作为交换、调拨处置时，需要按照约定的协议或者事先取得捐赠人的同意，确保了捐赠人的知情权和处置权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10: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3: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这样不仅能够丰富馆藏的内容，还能推动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的扩散，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呢，将会使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展示和服务公众方面更加的高效和专业，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10: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新修订的办法不仅聚焦藏品本身的管理，还延伸到对人的管理。办法不仅厘清相关人员责任边界，明晰各类情况的惩处办法，还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划定行业红线。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明确规定藏品档案可用电子形式保存，并提出博物馆应当积极开展藏品数字化保护工作，规范采集、加工、整理、储存藏品的图像和3维数字资源。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3: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呢，我们博物馆可以建立完善我们的藏品数据库，实现信息的这个高效存储、检索和更新，提升我们整体的管理效率，同时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个保护的能力。另外，数字化的成果呢，可以促进学术的研究和教育，可以丰富我们展览的形式，也能提升观众的体验感。通过数字化手段和信息共享，博物馆能够更好地履行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职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

0: 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这其中二手车里新能源车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1: 没错，那么这些年来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又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2: 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4: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2: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
5: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2: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6: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2: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3: 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0: 今年以来，商务部等9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利好政策，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就在本周，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7: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2: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3: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2: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7 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3: 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 20% 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水利部正在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安全救援。
0: 泥石流冲击中尼贸易黄金通道，吉隆口岸为什么建在深切河谷中？
1: 还会聚焦台风沙德尔的风雨影响。48天三次登陆，今年的台风为何接连光顾浙江台州玉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总台多路记者跟随着救援队伍前往了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区。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的险情非常受到关注，目前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的安全救援。
1: 上午9点半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镇前方指挥部出发，前往堰塞湖监测点位。11点多到达位于郭巴村不远的一处救援车辆集中停车点，清点设备之后，救援力量随即徒步上山。
0: 今天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将继续携带专业设备对堰塞湖的最新情况进行持续监测，以确保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我们来听记者江小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凌晨开始，吉隆镇就下起了雨，室内能明显听到雨水拍打窗户发出很重的那种哗哗的声音。早上8点半左右呢，我来到中国安能在镇上的前方指挥部，雨势呢是转为了绵密的细雨，不打伞的话呢，片刻就会被打湿衣物。9点左右呢，小雨彻底停了，指挥部陆续安排车辆向各自计划好的点位出发。我今天是跟随安能继续监测堰塞湖的这个水位情况。我在盘山的沿途呢，还注意到，下雨呢是导致山里产生了这个明显的雾气，部分路段呢能见度变低，目测是不足30米，且上山的这个车道呢路面湿滑，车辆行驶速度受阻。昨天记者同样跟随车辆进去，晴天状态下呢，从镇上到堰塞湖点位需要1个小时左右，今天到达这个停车点位置呢，时间花费了近2个小时。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呢，我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以及国家水电工程应急救援雅江队一行，携带专业检测设备徒步上山。上山的路两侧满是这个过腰的草木，且绝大多数的这个路段呢仅能容纳一人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悬崖。由于凌晨的雨导致道路较为湿滑，救援队伍整体是放慢了这个行进的脚步。随着爬坡越来越高呢，我注意到在我周边的这个草木的绿色是逐渐的消失了，变成了这个烟灰色。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说，这是由于灾害发生时泥石流势能过大，扬起的这个沙尘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这里的山上。5公里左右的这个山路呢，走了1个多小时。1点左右呢，救援力量到达堰塞湖监测的点位。现场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堰塞湖整体的情况稳定，受雨水影响较小。目前呢，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台专业设备，用于实时监测堰塞体的情况，保证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
0: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什么建在深切河谷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 大唐天竺史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5: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大家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啊、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4: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吉隆口岸成为西藏对外开放的门户。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不足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超过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4: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

0: 都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1: 以前的时候选择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2: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截至中午12点，因台风影响，浙江、福建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25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封闭主线。随着台风影响减弱，路网通行状况有较大好转。
5: 另外，因降雨，云南、四川、甘肃三省国省干线共有4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运行的列车也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
4: 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之后，继续深入内陆，外围水汽持续影响河南。这个周末，河南局部有中到大雨，阵风6级。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河南台记者冉小辉，了解一下。小辉，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台风沙德尔给河南具体带来什么影响？哪些地方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呢？
6: 好的，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并逐渐减弱了。虽然台风中心呢不会直接进入河南，但外围的水汽仍会影响河南东部、东南部。前一天，河南的较强降雨呢，主要出现在了西部、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一些地方雨势较强。到了今天呢，西部雨势减弱，降雨重点转向了河南东部和东南部。驻马店、信阳一带呢，要留意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呢也比较较急。接下来，信阳驻马店一带呢还要继续防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会进一步增强，可能出现中到大雨。河南东部、南部的风也会有所加大。那此外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气温。河南全省呈现出南热北凉的格局。昨天冷空气呢把豫北、豫西和河南中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压到了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像安阳呢只有23摄氏度，郑州27摄氏度。早晚的凉意呢已经比较明显了。与此同时，豫南、豫东仍然偏热，商城呢最高达到了33.4摄氏度。河南省内不同区域的体感差异也是很大了。前期热了这么久，河南总算是凉快了一天，但是回温呢已经开始了。随着冷空气影响减弱呢，今天河南北部、中部气温开始回升，不少地方重新回到了30摄氏度上下。需要提醒的是，昼夜温差大，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主持人，
4: 这是冉小辉为我们介绍的台风沙德尔对河南的影响情况。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这已经是今年第3个在坎门街道登陆的台风了。记者从坎门街道了解到，当地在台风来临之前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扎实做好防风防雨各项工作。3轮台风过后，当地没有出现人员伤亡。48天3次登陆，台风为什么接连光顾同一个地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的报道。
0: 台风沙德尔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狂风暴雨再次席卷坎门街道。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阳胜告诉记者，48天内连续3次遭遇台风正面袭击，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7: 老百姓的一些房屋倒塌，我们基础设施的一些护栏损毁， 还有一些企业停产停业，包括我们这些商户的停产停业，还有农渔业方面的话，渔船都要停止作业，回港避风。那么这些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
8: 同一年、同一季、同一地点，三次罕见的精准命中，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背后有着必然的气象原因？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分析指出，坎门正好处于玉环半岛东端的夹角上，西行的台风很容易在这里上岸。
9: 今年是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发展年，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月赤道气流呢也偏强，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热带的一个复合带它异常的一个活跃，就是今年整个生成台风的数量呢是比常年偏多的，而且副热带高压它异常的一个偏强偏西偏北，它前期的话呢主要是引导这个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差不多那个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那么一个阻挡，主要向那个西移动，这样的话呢，而我们的一个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这么一个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那个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8: 对于短时间内连续三次遭受台风袭击的玉环市坎门街道而言，灾害的防范压力随着登陆次数的叠加愈发凸显。张阳顺介绍，当地通过技防和人防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做好防御工作。
7: 三次台风下来的话呀，会有一个叠加的效应，那么经过三次雨水浸泡之后啊，土壤会松弛之后啊，会容易出现土壤的一些崩塌，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地质灾害点，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么呢，我们呢首先的话呀，这个由我们的技防通过天眼无人机来巡航来巡查，第二的话呀，我们落实网格责任，每个村社都有网格员，我们的驻村干部、驻联村干部、我们的村干部，那么要做好巡防、做好巡查，发现问题的话呢及时上报。第三个的话呀，我们对有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及时上报，请专家过来看来定性，做好预防工作。
8: 值得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并不代表风险已经解除。钱浩也提醒，今年浙江中南沿海已经连续遭遇多个台风正面袭击，而此次沙德尔又叠加天文大潮，形成了风雨潮三碰头的罕见局面，更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9: 沙德尔叠加这么一个天文大潮，在这个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下，在那个高潮外的一个托底下，整个江河水网的这么一个自排能力是减弱丧失，甚至出现这么一个海水这么一个倒灌，这样的话呢，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那个浙江河流洪水和那个城市的一个积涝。同时的话，前期我们东南沿海及浙南，它这个累计的一个降水量，八月以来累计的一个降水量是历史同期最多，接近常年平均的一个2到3倍。这样的话呢，要警惕土壤的一个异常的一个饱和，要警惕我们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这么一个发生。同时的话，公众呢要避开这个积水路段，然后尽量的一个避免前往这个山区这些地质灾害的一个易发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法眼看剧。彩礼原本是部分地区传统风俗，但异化的高额彩礼却容易引发因婚致贫、借贷凑彩礼、债务转嫁女方等等问题。最近这些年，多部门开展专项治理，通过移风易俗、普法引导，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厘清婚前债务边界，引导彩礼回归礼节本意。
5: 那么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该由谁来还？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彩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杨小芳与同村青年齐小伟相恋后怀孕回村。

0: 谈婚论嫁，杨家提出要20万元彩礼。齐小伟的父母为少出彩礼，以儿子名义在村里四处借钱，没想到被女方家识破了目的。
1: 这个齐老头简直算盘打的是太精太精了，借钱是儿子的名字，还债也得是儿子还呢。那如果小芳跟小伟结了婚，这就成了齐小伟和小芳为了结婚而欠下的债，到时候这债就得齐小伟和小芳一起还。
0: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善于算计，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跟亲戚朋友们借钱，签的是儿子齐小伟的名字，并保证等把杨小芳娶回家就会还钱。男方婚前借的彩礼钱婚后由谁还？
2: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为了少出彩礼钱，以儿子名义借钱，打算让儿媳共同还债。这样的所谓安排或者说情形在实践中并非个例。杨小芳姑姑所说的齐小伟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要杨小芳一起还债是这样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说，
3: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些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方婚前所负的债务原则上属于个人债务，不因为结婚而自动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本剧当中这个其父在婚前以儿子的名义举债，即便齐小伟和杨小芳随后结婚，这些债务原则上仍属于齐小伟的个人债务，除非这杨小芳事后追认或借款实际用于婚后共同生活。
2: 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需要厘清的是，这一规定针对的是以婚姻为筹码索取财物的一方，而非否定彩礼这一民间习俗本身。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说，
4: 司法实践中，彩礼通常被视为附条件的赠与，也就是以双方结婚并共同生活为前提，如果最终未办理结婚登记或虽登记但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变的解释1第5条的规定请求返还。
5: 你就是钻在钱眼里去了，
6: 你当我愿意啊？你看现在那杨家要的，我要不钻进钱眼里，我两个儿子结婚就得要了我的老命。
2: 法律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可以要求返还。对此如何理解？赵颖华说，
4: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生活困难是绝对困难，指给付彩礼后依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不是相对的变穷或生活质量下降，需要借条、借款凭证、低保、家庭收入证明、残疾证明等证据佐证，不会必然全额返还。结合共同生活时长、有无生育子女以及双方过错酌定比例。
2: 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中，韩先生与杨女士登记结婚，婚后未形成稳定实质共同生活，婚前男方给付彩礼13万6千元，男方父母均为残疾人，家庭收入微薄，支付彩礼耗尽家庭积蓄，造成家庭基本生活压力增加，起诉离婚并主张返还彩礼，法院酌情判决女方返还彩礼50000元。高增波说，
3: 在这个审判实践当中，为证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可提交的证据包括未支付彩礼向亲友、金融机构借款的相关记录，以及这个给付彩礼前后家庭收入的对比证明，还有家庭成员残疾、重病、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关证明，村委会、居委会出具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以及低保、低收入的相关材料。需要强调的是啊，这个条款适用必须以离婚为前提，不离婚的话不能起诉返还。另外，即便认定了生活困难，法院也极少能判全额返还，因为法院会扣减共同生活的消耗嫁妆，还要综合考虑孕育子女、婚姻过错等因素，一般都是按比例返还。
7: 测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前期性、基础性和公益性工作，大到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小到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都离不开这个空间参照。
8: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育。

0: 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介绍，这一项目的基本思路就是将物理世界的空域转化为可计算、可调度、可运营的数字资源，构建覆盖通信、导航、低空三维数据的时空数字底座，通过空域精细管理与高效计算，保障低空飞行安全，提升空域容量，实现同城快件平均2小时送达，跨城快件平均3小时送达。
1: 低空经济的两个核心就是安全与经济，我们融合多元数据要素，打造面向低空场景的安全地图，建立涵盖航线、航路风险评估、空中运行风险评估、地面定量运行风险评估的全链条风险评估体系，实现飞行全程安全态势监控，同时构建面向低空经济的高容量、全场景、高可信、自主可控、高性能导航定位技术体系，确保无人机在复杂电磁环境与城市峡谷场景下的定位可靠性与导航连续性。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0: 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并在现实世界将快递快速送达1000家万户，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年均破1亿，这一目标如何实现？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2: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用精准感知守护绿水青山，用智慧决策赋能美丽中国，以地理实体码为纽带，建立实景三维数据与行业部门专题数据之间的关联，更好支撑行业部门应用。
0: 打开手机就可以翻阅自己去过的地方，并关联拍摄的照片、当地的风土人情，将个人经历、历史事件与物理世界的坐标关联，帮你生成人生之书。戴上 VR 眼镜，自动识别你所在的地理位置，此地的历史沿革、旧貌图景、人文典故就近在眼前，让你在移步换景中体味一方土地的岁月流转与时代变迁。类似这样的新模式，你是否想体验呢？陈平表示，这就需要进一步激发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潜能，
2: 鼓励企业数据、行业数据开放共享，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育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建立场景共建、协同创新的数据应用生态，聚焦国家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重大战略，面向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等迫切需求，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应用之效，着力建设和开放全空间实景三维时空智能超级场景，特别是推动国土空间治理、灾害预警应急、城市大脑、智能驾驶等全领域应用场景生态培育。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在救援核心区，消防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寻找坍塌的建筑体内是否有幸存者，一边搜索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一批高新救援的装备也投入使用，其中增强版雷达生命探测仪可探测到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带长管的横量气体探测仪可深入狭窄缝隙探测。此外，中国安能调集设备人员，沿河进行216国道抢通作业，投放石块等为损毁的道路恢复路基。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的隐患，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地监测着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以保障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总台记者还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不过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稍早前拍摄的画面显示，重型无人机已打通空中通道，向吉隆口岸投送救援物资。但是由于载人低空飞行视线容易受阻，并且巨石山体会使信号受阻，所以重型无人机暂时还无法向吉隆口岸投送人员。在这样的海拔地形条件，同时又有堰塞湖威胁的条件下进行救援，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怎样才能保证安全？有什么办法来提高救援的效率？新闻超链接为您请到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1: 刘队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救援的相关难点。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 2.5 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这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那这次泥石流的体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日常认知，我们必须要使用大型的设备去进行清淤工作。那这个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呢？
2: 哎呀，这个概念来讲可以说是量级的增加是非常之巨大的，特别是它有三个限制，知道吗？有三难，一个是我们的作业条件受峡谷的限制，第一个是进场难，就是无法多台大型机械并行作业，只能分段的进行推进。第二个是作业难的时候，堆积物啊、混杂的巨石、树木和房屋废墟，挖掘阻力远大于普通的石方，所以整体的工程量是量级的翻倍。第三个呢，主要是什么呀？保障难。因为高原作业油量消耗大，特别对装备呀、对人员要求都非常高，设备我们得24小时不停地进行那些作业，所以清淤难度啊，本质上就是一场组织仗。如何来保障这个，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现在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大型设备的一个展开问题啊，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工作面很小，整个的这个区域呢也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型设备更好的进去？什么条件下能够进去呢？
2: 哎，这个条件首先还得要预测我们的风险，特别是堰塞湖啊，还要有溢流的风险，所以这个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控了时间的窗口。用不同时间段来进行我们分段进行这种清理作业。如果可以的话 ,2.5 公里程我们划分几段，然后不同的投送手段把我们的

0: 个救援力量中的补充段同时展开作业，因为它是比较狭窄，狭窄可能是从一头或两头，如果同时开始作业的话，就可能加快我们的清淤速度，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它堰塞湖这个这么大的风险。
1: 泥石流带来的泥沙等物质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的坚硬，更难以清除呢？
0: 哎，这个是对的，因为高原气候啊，它是早晚比较凉，然后到中午啊，它就变成比较热，所以这来讲就会那个加速咱们的水分的蒸发，这蒸发到一定程度啊，可能就是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看的是什么呀，上硬下软，它因为它涵盖的什么呀，粘土，泥石流里面泥沙里还有粘土，高原这个刚才我说的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表面蒸发比较快，那么下层又是处于饱和的软泥状态，极易造成咱们工程机电的打滑呀，等等等等一些的其他负面的一些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板块持续这个加重，这个清理难度会显著的上升，同时也加大掩埋人员的搜寻难度。
1: 而且泥石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裹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石块哈，这个对于我们的相关工作开展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判断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更坚硬的物体，我们还要随时去切换工程设备，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遇到不同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有时甚至都需要爆破可能才能处理一些大的一些巨石等等，因为这个掩盖湖啊等等其他这些还有危险性的一些因素在上面，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1: 在大型清淤设备进场之前，有没有可能在不移动大量泥石流堆积物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先定位一下被困的人员？
0: 这个按照救援原则来讲，是先救人再进行其他一些处置，如果是救人过程中出现一些危情，我们是先处理危情然后再进行救人，特别是到了救援现场，如果说周围环境我们达不到救人这个条件，这时我们要先对条件进行改造，改造好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人员的进行搜救，就保证我们在搜救过程中是环境永远是安全的，只有保存好自己，然后才能救到别人。
1: 像生命探测仪这种设备，它的工作情况哈，是不是受现场的相关情况的影响也比较大？像地震那种环境，它还是有一些空隙能够存在的哈，我们能够探进去。泥石流这种，是不是难度更高一点？
0: 对的，这个生命探测仪它有几种技术手段，一个是光学的，一个是电磁的，再就是声波的，通过不同的这种这个是原声学电学原理啊，来进行对幸存者进行定位。如果是地震现场，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缝隙呀，有什么可能是光学的就能影像探测仪可以呢就是发挥它的作用了。但是这种泥石流如果是都灌满以后啊，就是尽管有房间它一般泥石流都灌满了，所以这光学作用不是很大了。那么用声波呀，或者是用电磁这种雷达生命雷达可能进行更好一些。所以对它的运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进行选择我们不同的仪器进行这个人员定位。
1: 需要进行水下的搜索救援吗？泥石流堆积物中混杂大量的水体，被困人员可能被淹没在泥水的混合物当中，常规的搜救手段是不是有可能面临失效的问题？
0: 这种的就是通过现场指挥员的研判了，因为这种情况是一般这种情况以后就是幸存发生是比较少了，特别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它是如果是被洪水卷走到一定的一个水湾处或者是水洼处，它的生存概率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样只有是通过现场一些研判，或者是用我们的一些沟镐啊进行挑什么呀来找遇难者的一些遗体，这样可能是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现在前方呢还派出观察哨来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泥石流爆发之后，在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监测哪些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呢？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堰塞湖。
0: 对，这个可以说应该把它放到风险等级最高的处了。堰塞湖这个溢流啊，对坝风险是本次最高的等级风险。那么第二块还有沟道两岸边坡呀被冲刷了，它的坡脚啊也可能是有些的已经冲掉了，大量松散的滑坡体也存在着崩塌和落石的风险。那么第三块是什么呀？上游土体也已经扰动了，遇到 降雨啊，极易再次发生泥石流。那么第四点是堰塞湖水位上涨，造成了洪水灰淹，反向的威胁我们的作业区域。
1: 嗯，
0: 那么第五点是整个区域啊还存在的冰崩啊、冰湖的溃决呀、这是连锁诱发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需要布设监控设备，同时是设置人工观察哨，多维的进行预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作业更好的实施下去。
1: 说到这个堰塞湖，它的容积也是非常的大的，堰塞湖的两侧呢都能够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根据测算，堰塞湖的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那处置方式呢是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那怎么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施工作业呢？这个难点是什么？
0: 这个难点主要是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那我们通常的作业原则是什么呀？优先监测预警，作业人员机械快进快出，并且设置多条紧急避险撤离路线，绝不大规模的在坝体驻留啊。这里面的核心难点是什么？堰塞坝的本身是泥石流松散的堆丢，那个它的土质啊、土体啊稳定性特别差啊，只能选择这坝体啊低矮相对稳固的地点在开挖啊，可这个作业这个空间太狭小了，一边蓄水抬升水位，一边开挖，一旦提前溢流，水流会很快的冲刷着这个扩大的防口面，有这个突发溃坝的风险，也直接威胁到我们人员的安全。那么峡谷地形啊，制约着大型设备的进场。大家可能知道，唐家山堰塞湖是直升机吊顶装备才能进行施工的，那么这里今天的条件目前现在也是很难的，必须的什么呀，还要24小时不断的监测水位，一旦的触发预警啊，人员还必须得撤离啊，这就是对我们要求是很难很难的。
1: 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观察这个堰塞湖的一个情况哈，像28号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就出现了一个溢流的情况，27号时候的研判呢是说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像这么多的水啊，会给救援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吗？会影响堰塞湖它本身的结构稳定性吗？
0: 新增来水量巨大，也就远超现有的库容。堰塞湖啊，长期处于高水位溢流的状态，那么对堰塞湖持续浸泡坝体，土体强度下降，溢流水流冲刷这个溢流槽、泄流槽，有诱发堰塞湖溃坝，这个加速溃坝风险。那么从救援角度讲，这块来讲，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呀？在下游搜救，一个是下游搜救，清淤作业面临的洪水威胁，搜救行动会被迫频繁的中断。当年我们在参加其他多次救援的过程中也是一样，这正在这作业呢，马上就通知，马上先撤离，然后发现以后，然后再回来啊。第二，水位啊涨落反复的预计，已经抢通的道路，就是我们已经抢通了，但它水位在涨落呀、又把一地清楚的通路啊。又给什么阻隔了，需要高频的撤离，压缩有效的救援时长。处置上要把这个水位啊预警优先高于其他这个作业这个进度上。
1: 刘队长，您过去参加有堰塞湖险情的相关救援的时候，如果说接到撤离的命令，您和您的队伍是向后撤离还是说往两侧去撤离？
0: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堰塞湖马上说已经告诉我们堰塞湖要坝体要溃决了，我们通常是往两侧高地上进行撤离，就是斜坡向上撤离，不能是逆向和顺向撤离。这是我们是从人的撤离速度来讲，是泥石流或者等等堰塞湖更可怕了，因为它那个流速更快，所以我们是跑不过堰塞湖那个溃决这个洪水的。
1: 所以说它对于两侧是否有能够通行啊往上爬的这种地方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哈、两侧太陡的话也很困难啊。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到一般作业点以后就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研判好周边环境，我们首先选好自己的撤离路线，特别在这种山谷里进行作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充分我们的撤离路线在什么位置，突发情况来了以后，次生灾害快到的时候，我们马上按照我们的预设的一些路线进行撤离，最大的减少我们这个损失。
1: 像这次的救援难点之一就是地形很狭窄啊，所以说呢，进出场的道路都需要严格的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的影响啊。毕竟大家都在这一个狭小的区域里边，有的时候躲起来确实是还是有难度的哈。那我们有没有？

0: 些手段能够提前预知这些险情的发生？
1: 对环境研判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地形受限，这块来讲就需要我们用技术手段和人防手段两种手段来共同对付这些险情的发生。那技术手段对我们山体来讲，我们布设边坡雷达、裂缝监测传感器、无人机高频的航拍来对比山体这个裂缝、垮塌变形，视频监控重点放这个边坡进行来监控啊，这属于技术一般手段，要尽快的把这些的先进的仪器啊放在需要放的一些这险情上这个位置上啊。那么人防手段是分段设置观察哨啊，制定对讲机、这个鸣笛等标准化的预警暗号，这我们作为专业救援队员来讲，这套这个东西非常熟悉的啊，来规划的避险撤离通道，是每次作业啊这些必须的手段都要上的，然后才能保证什么，我们进行更好的进行作业。那么局限是什么呀？深侧峡谷山体这个遮挡部分区域可能布设比较困难，仪器不能完全代替人工之手，所以我们作业制度还有要求啊，不要在高危边坡上下这个驻扎营地，也就是我们要离远离那些地方，危险路段人员这个机械分批这个快速通过通道，如果上面有落石的时候，我们要分批快速的进行通过。若是高风险地区，我们实在要减少作业，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来尽量的规避一些危险险情的发生。
0: 除了我们这些大型机械在这个方向向口岸去推进哈，去打通道路清淤，大家也很关心核心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昨天的消息更新是28号16时30分左右，一支消防救援前突分队翻越山岭20多公里，绳降500多米，抵达吉隆口岸的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这支队伍我想他们应该是整个路线也是非常的危险，有绳降这样的工作，那他们在这一路上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1: 都是环境的条件，环境是最大的一种可以说挑战了，对他们来讲，特别是在高原环境，我们也参与高原环境好多次这种救援，特别是高原环境下，我们那是十度，另外还低温，现在温度可能是十度下，夜间就十度左右了。那人员呢，被这个泥水浸透，特别是我们这些队员呢，在这个前进过程中，他还需要保养自己的体力，还要应对高原缺氧两种极限，对我们这个队员来讲，造成这个队员的可能热量流失特别快。那么平时和高原我们都是就是干燥环境下那个热量流失都是5-8倍的，所以这块来讲是极易出现这个环境失温，被困人员呢或者是我们这些队员呢，他随时有受伤，包括还有加之一个缺氧，身体这个产能大幅下降，失温可能是他就达到这个最高点，最高这个临界点，所以这对我们队员是一种考验。这来讲我们队员应该是他不是克服的心理、身体以及环境的各种综合考验，然后达到点，就他们是真不容易的。
0: 确实是哈，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我想当地应该也在展开哈。核心区这个位置很难到达，那他们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呢，面临的考验也是非常多，需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那您刚才提到，像吉隆当地的这个气温也很低，约10摄氏度，早晚温度就更低了。像这种高原冷风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机能可能会下降哈。这个对于核心区啊，包括整个这个区域，它可能存在的幸存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救援的黄金窗口期是不是就更短一些了？
1: 平原灾害平时我们都通常说的是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那么在此高海拔这个泥水环境浸泡的环境下，生存窗口被显著的压缩了。48小时可能是关键节点。搜救发现幸存者啊，我们第一要务是什么呀？脱离泥水环境，干燥保温，补充碳水，优先处置失温，再处理其他外伤。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以您过去的经验来看，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我们救援人员他的感知力、注意力、判断力会下降多少？该怎么保持状态呢？
1: 每个个体不一样，有的队员可能是就是这种不是特别明显，有的队员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指挥员来讲，通常是根据队员的通常那个体能和技能，包括心理这个能力，然后来分配他们的作业。那么在同等劳动强度下，高原海拔的血氧降低，脑力损失突出， 因为我们好几次救援的时候就是看见数字就说不来。

0: 可能是比如我们在救援过程中可能也有咱们央视或者是连线，连线过程中我们就把相关的数字就明显的已经知道了，但是就是嘴里说不出来，所以反应特别慢，判断力也下降，还情绪还容易急躁，大家还要记住还有误判风险也是明显上升的，因为体力衰竭它远远大于这个平原。那么我们通常是又采取了几种措施，一个是我们是严格的轮班，缩短单次作业时长，禁止疲劳应酬。有的队员可能是精气神都比较好，但是出现那种情况以后我们还让他下来休息。二是我们营地要选择什么海拔更低的安全区域，保证我们队员的那个休息和睡眠。第三是进入核心作业区前要筛查高原反应人员，禁止进入一线。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根据队员的自身状态自身情况选拔一些比较能进入核心区或者是高原反应比较大的一些区域去啊。第四，我们队伍啊定期这个轮换，杜绝一直分队一直队伍联系作战，并且我们的随队医生啊还要随时监控着我们队员的身体状态，保证出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进行处置，保证我们队员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实施更好的救援。
1: 我看到新闻里边提到过哈，昨天28号进入到受灾核心区的那支队伍当中还携带了一只搜救犬。像搜救犬它在这种高原环境下他们的救援能力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波动？我们知道犬类它对环境还是很敏感的哈，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会不会变得更为敏感一些？
0: 对的，因为几次高原救援我们的搜救犬反应的可以说是比人反应这个什么还大。那就是高原反应这块来讲，有的搜救犬到了现场以后可能没作业几分钟就出现了高反状态，这样我们队员就随时来进行对他进行监护，然后保证他的作业时间缩短，来保证搜救犬能够安全地进行完成这个作业行动。
1: 那现场的通信保障是怎么解决的？像高耸的山体遮挡信号的情况下，前方的救援小组和指挥部之间是靠什么进行联络的呢？
0: 这个通常我们是内部队伍来讲一般都是那种中级对讲机，通过对讲机然后来进行这种，另外就是海事卫星这种更把握一点的进行跟你指挥部通联，所以到了大型的那个灾害现场肯定是三段，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海事卫星的作用可能发挥更大一些，但现在无人机的出现以后，无人机可能是现场第一时间能升空进行中级信号连接，也是能达到解决我们就是信息孤岛的问题，能保证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够进行通上这个通联，起到这个作用。
1: 像低温天气还会造成救援机械设备部件的一些影响哈，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还有就是大风，它尤其是这种侧阵风可能会导致飞行器失稳甚至中断任务。那我们在现场进行设备维护的时候侧重点主要是什么呢？
0: 工程机械这块来讲，可能高原反应大家都知道，人和机械都有高原反应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这块来讲，我们要是缩短它的维修时间，然后是保证是因为在淤泥里作业啊，更容易造成部分部件锈着卡滞啊，每班作业一定要是进行这个淤泥清理，做好油路啊、液压系统等等的检查，包括冷风、冷机这块必须充分的预热。然后禁止那个直接这个重载作业，然后把这个预热好以后，然后再上。那么还有一些侧风，对我们一些先进的一些装备来讲，因为现在现场大家知道，一开始出现情况以后肯定是三段，这要需要我们用一些先进的一些，包括无人机等飞行器等啊。无人机对这个环境要求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峡谷存在这个强侧风，还有下沉那种气流，那山体啊遮蔽信号，那我们要做好什么？重点做好电池的保温。啊，起飞前又充分的进行测试，规避大风时段的作业。大风时段一定要是规避它作业，因为还要设置多条这个返航路线，杜绝超市区冒行风险。所以对无人机这块，哎，我有很多很多操作的一些规程，因为它跟平原飞是不一样的。
1: 高原的地区，它的含氧量相对平原是要低的哈，这会影响到大型设备的它的功率的发挥吗？
0: 这个是影响的，因为但是好多装备我们都有高原型啊，一些高原型可能是稍微好一些，但是它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氧气不足啊，对我们整个来讲，这个包括人作业手这块的操作手这块它有要求的，对吧？因为缺氧以后它作业时间就缩短。另外机械这块刚才我也说了，它也要受这些影响，在这高原下它可能是耗油量都比较大，所以保障比较难一些，因为这个

0: 长线保障也是比较困难的。
1: 这次呢救援确实哈、啊、像您说的我们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哈、啊、但是呢前方的整个的救援队伍还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身体状态哈、啊、心理状态都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啊也紧急部署了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那想知道心理疏导方面幸存者一般会出现哪些异常的情况，我们通常有哪些疏导的手段？
0: 根据我们这种经验吧，就是幸存者他常见的应激反应有以下几种。一是情绪麻木呆滞，就是可能受这环境那种瞬间的那种冲击，他就比较麻木呆滞了。第二是死不打呼，就是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在好像有一种什么那个过度的一种悲愤的一种心理，还是过度的警觉失眠，这都是他们出现的。灾害那个画面反复在这个眼前闪回。就是我记得在一次救援场景，一个母亲蹲在废墟上，她说她孩子就一直向她走来，她说就在废墟上她走来，需要我们去过去给她去接一下，她就已经出现这种幻觉了啊。还有部分人员出现躁动啊，否认这个现实，这不是真的。所以这些现状可以说都是能体现出来，特别这次更什么，在瞬间还没有反应的时间下出现这种，可能是好多如果是幸存人员要出现以后，可能是他的反应可能更大一些。那么通常干预手段，我们干预手段一般都是什么呀？都我们救援队员这块的，可能是不是像特别专业这种的。我们首先是先保证他的这个生存保障，先保证保命，然后再保证他其他的一些的。把命保住以后，我们再进行保证其他的安全，包括温饱啊，然后再开始心理疏导。主要是我们心理疏导现场这个陪伴倾听啊，不强迫这个重复他的灾难，就是不去问询，因为我们做救援队员，我们去问他一些应该是需要我们掌握这些东西以后，并便于我们很好这对其他人员的这种搜救。但是我们一般对这种人救出来以后，这种幸存者，我们不会去强迫他去服受他的灾难的经历的啊，保证他休息。还要区分这个普通应急反应和重度性应急障碍这种反应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员个案的进行专业介入了啊，来进行他这个心理这个。介入以后可能更高级的一些支持，对他将来恢复这种心理正常的状态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同时还要关注一线救援队员的心理压力，这块来讲是我们做非常有可以说是心理每次救援的时候这个冲击力都很大的。一个是怕自己救不好，另外自己怕自己能力啊还是达不到的一些相关的要求，这来讲这压力也比较大。另外还是存在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带来的一种冲击，也是各多方面压力在一块儿，所以救援一线队员的心理压力也需要得到必要的一些关怀和重视。
2: 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的要点？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将继续关注泥石流灾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

0: 等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危险信号能让我们尽早地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要点？继续有请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5: 刘队长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5: 很多人也在想哈，遇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到底该怎么去应对哈？比如说，如果遭遇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如果说条件允许，我们向两侧高处快速的去移动，能够提升幸存的概率吗？
6: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多少年来总结出来这些经验的，这都是用命换来的。那这块来讲，可以说往两侧高处移动，如果遇到山洪或者泥石流灾害，是可以极大的提升生存概率的。啊，大家知道山洪、泥石流这个沿沟谷向下运动，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一定是千万不要顺着沟或者向上或者向下，一定要是向着两侧河床的山坡高地横向撤离，来脱离泥石流的这个流行的那个路径啊，还不要攀爬那沟谷的一些孤立大树啊、孤石啊，泥石流可以是瞬间就把它摧毁掩埋的，所以我们只有是往两侧进行转移，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两侧以后到那遇到阻尼作用以后，到边缘地区，基本上泥石流变成它的流速变成零了。所以这有逃生机会。那么我们在通常在作业的过程中，或者是刚才我已经前面也讲了，我们在作业过程中一定是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后，一个干枯的河谷里面，我们都首先想到以后我们如何是真是泥石流来了或者洪水来了，我们应该逃生路线是什么。对，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或专业来讲都应该掌握的。
5: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防范意识，你一定要意识到山洪泥石流它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就我看到在过去的有一些案例当中，有些规模不太大的那种泥石流洪水，它的速度看着哈没有这次泥石流速度这么快，有些人甚至是看到了然后呢还在拍视频不撤离。像那种远处的泥石流啊洪水，为什么它的速度看着有一点迷惑性呢？感觉不是很快呢？
6: 这里面就是视觉距离的错觉了。
5: 嗯，
6: 其实它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尽管不快，它也是比我们人跑起来快的。怎么远距离观察会低估它的实际流速的？啊，泥石流看着流的缓慢，实际流速可以说也是超过我们奔跑的速度的。二是泥石流存在的间隙的特征啊，就前期流量可能小，会短暂的停留，但是它积蓄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使人产生灾害已经过去的这种错觉了，但是后续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洪峰可能更大，也就相当一个泥石流形成自己一个小的一种堰塞小湖一样，然后它再退避以后，那可能是更大，所以这是比较危险。另外是我们的侥幸心理，因为灾害距离尚远，我们要驻足拍摄呀观望，会错失我们的逃生时机的。只要听见沟谷轰鸣，水位异常，我们应该立即撤离，不要围观，这都是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5: 那像山洪泥石流，它在哪种地形条件下会突然间变强呢？河流通常还有一些 S 弯啊，哪里是冲击力更强的一个点位呢？
6: 这里面就是突然变强的条件是有几个，一个是上游突发暴雨，就突然发暴雨，这大家现在也能感觉出来，我们现在的天气啊，极端天气特别多，甚至可能是这边是晴空万里，但是一两公里以外可能是瓢泼大雨。而这来讲就是上游突然爆发这种暴雨，包括冰崩、冰湖溃决， 下游还没有降雨，洪水就突然已经来袭了，这是一个条件。另外，沟道这个急剧收窄，这个流道啊急剧的收窄了，水流汇聚到水源也到一定程度，它会暴涨，沟道被滑坡、巨石、临时这个天材，所以刚才说我说那个小堰塞湖这种性质，然后溃结，然后突发性洪峰就来了。然后刚才你说的河道 S 弯，弯道这个凹岸呢，也就外侧受水流直接冲击，这个破坏力最强，也最容易被冲毁。这个凸岸这块内侧啊，以一级为主，避险要远离这个岸，就凹进这个河道这个凹岸，所以这块来讲，一定我们要离开，这是非常关键的。
5: 对，而且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情，它是冰崩引起的，和以往我们普通认知里边的泥石流灾害还不一样，它和降雨没有必然的联系。冰崩往往是大晴天没有降雨，就这个时候温度高嘛，容易使得冰不稳定的地方发生破裂，形成泥石流。这个也是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哈，就是我们如果去这种比如说周围有冰川的这种地区的话，即使是大晴天，我们相关的这种防范意识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是吧？
6: 对的，只要是有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研判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好我们的逃生准备啊。无论是就是高山地区、雪山这种情况，还有平时我们一些沟谷啊、一些河流断流这些地方。感觉是很平静，其实危险就在我们身边，所以随时可以发生那个险情的，所以需要我们做好一些防范，特别是意识防范最重要。
5: 我看到有一些科普说，这个山洪到来之前河水会变得浑浊，就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吗？我们看到浑浊的情况就一定要撤离吗？有没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浑浊的现象发生还是会有山洪？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供我们去参考
6: 啊？它是浑浊是一方面的，就是尽管不浑浊，但是有些也有这个山洪爆发等一些前兆的。你不沟谷啊、河谷里面传出类似火势那种轰鸣、闷雷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水位猛涨，地面有震动，山石树木滚落声响，这些都出现了。然后大规模泥石流来前呢，前方会涌现出强气流涌，有时声音先于洪水击打。所以我们经常听见的异常的声响，这就要立即避险。
5: 嗯，是。那这个气流的冲击会有多强？
6: 气流的冲击，你对人体来讲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就是大规模这个泥石流高速推进，前方会挤压空气，产生明显向前的气流冲击。但是这种气流冲击对我们是影响不大的，但可以做我们重要预警信号来传达。但是那个泥石流洪水泥石流还没达之前，轰鸣声已经到我们这个位置了，我得听到我们前方沟谷啊有第一名的轰鸣，这就是应该立即撤离了。尽管我们已经肉眼已没有看到洪水，但是肯定洪水有多久了。
5: 这也是提示我们哈，现在如果说大家喜欢野外徒步露营的，就一定要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尤其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某一个地方扎营要睡觉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随时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这个扎营地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怎么选择更为安全一点的地点？像那种看起来已经干枯的河道，它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很高的？
6: 对，这是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有些这个出现一些每年都出现这种干枯河道以后，这个被困人员或者是被这个冲走的人。那么干枯河道啊，主道沟、河口、河岸那个凹岸严谨露营的，这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啊。即便现场没有水流，上游啊远处降雨包括冰崩洪水，它是毫无预兆的就来突袭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要研判现场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点。那么为什么要去研判呢？我们感觉是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历史上这个地方都挺安全的，但现在极端天气，大家知道极端天气和历史上那个教训，看这个水位啊，它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一定要说历史上没有，这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现场，无论是到任何陌生的环境，我们都要去研判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那么选址要点。扎营位置是高于历史洪水的痕迹，刚才我说历史高于历史的痕迹的，历史上没有，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位置是不是安全，避开碎石 边坡崩塌的落石。

0: 直取啊，可以观察的岸边石头、树木遗留的泥沙印记，来作为这个最高这个洪水这个参考位，历史参考位。但是，尽管是这些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我说了以后，也要参考，也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进行研判，这个点安全不安全。
1: 受山洪泥石流冲击之后的地区啊，它的这个岩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现在暂时待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怎么继续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点？
0: 灾害过后啊，两岸那个岩石都比较松动，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仍存在着市区垮塌的风险。特别是这种地质灾害，就是地震的或者是造成的，可能这更严重一些，这个松动。但是这种边坡滑下来的也是对它的两岸这个岩石啊也进行了侵蚀，所以这个风险同样存在。如果这个侥幸未被掩埋，就不要沿河道向下游跑，要抓住稳固的石块，就是树干稳住身体。如果是群机啊，向横向向高处攀爬，远离河道，与正在就是坍塌的边坡持续向上的移动啊，确认我那个深处啊洪水水位之上的安全区域，这些呢进行转移好到安全地点。
1: 是，像灾后的清淤工作，对于减少疫病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哈。尤其是比如说洪水它，覆盖的是人口聚集的区域、村庄啊、城镇，这个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消杀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所有被水和淤泥泡过的物件，我们都不能用了吗？
0: 这个淤泥混杂的垃圾啊、动物残骸，这个污染性很强的。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洪灾以后啊，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进行消杀。那么作业人员应该什么呀？穿这个防护服、手套啊、这个胶鞋呀、口罩，避免这个皮肤直接接触淤泥啊。这开水再清理淤泥，完成这个清淤后，在环境进行消杀，啊，不要直接向那个厚的淤泥上层去喷上那个胶剂，把它清除以后，我们再进行整个这个现场这个消杀工作啊。这物品处理啊，物品处理这个食物啊。被褥啊、丝织物等被起泡的，建议啊直接捣碎掉，这个不要再用了啊。金属啊、陶瓷啊等硬件物件冲洗消毒后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家具啊，是这个污损环境，看看是破损的环境的情况进行判断啊，看能不能用啊。水盐呐、水井等必须检测，消毒合格之后，然后才放格使用。
1: 是，清淤工作其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哈。我看很多清淤的现场的那些新闻报道里边，都是救援人员是一起啊才能推得动一些淤泥，对大家体力消耗非常的厉害。
0: 对体力消耗非常厉害的，也要注意在清理过程中防止这些这个传染物啊、感染物、污染物啊进入自己的手和脚，包括口鼻，因为大家可能是时间作业长了出汗了，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用手或者是沾染污染物的手啊去擦一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包括这个淤泥里边可能会藏着一些尖锐的物品啊，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必须得穿好各种的防护的装备啊。
0: 防护服和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伤害。
2: 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大家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3: 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

0: 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学院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0: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2: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3: 下一步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下午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5级阵风6到7级大风，东海大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中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防范台风，大家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独特的所谓冷门妙招，比如台风天要给门窗留条缝才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台风天里到底是把门窗全关上更安全，还是留条缝隙更安全？
6: 当然要门窗紧闭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台风天开窗留缝可以平衡室内外气压，防止房屋结构受损，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无用，反而非常危险。即使关上门窗，我们的房屋也不是绝对密封的，各种角落和缝隙也能缓慢地形成压差。此时窗户承受的是均匀的静压差，现在住宅窗户设计以考虑气压变化，足以应对台风期间正常的气压波动。一旦开窗留缝，外部的高速气流就会顺着狭窄的缝隙猛灌进室内，反而更容易导致玻璃晃动、开裂，甚至整扇窗被吹落。微小的缝隙会让气流产生喷射效应， 在室内形成强烈的乱流和碱性。

0: 切力，持续冲击玻璃薄弱部分，反而极易导致玻璃被震碎。同时流缝会导致强风夹带雨水大量涌入室内，破坏家具、地板和电器，也可能将室内的轻小物品吹乱或吹出窗外，造成高空坠物危险。
1: 为什么一些比较老旧的水龙头打开的时候会有嗡嗡嗡的特殊声音？
0: 这种嗡嗡的特殊声音是水流通过阀口等狭窄结构产生湍流与压力的快速波动，诱发水龙头或水管发生机械震动产生的低频噪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湍流强度和水压是否稳定来解释为什么有的老旧水龙头开水有噪音而有的没有。举几个例子，如果所在楼层低，管网水压适中，水流通过阀口的流速平缓，湍流强度弱，则不足以激发明显震动噪音。依据 GB50352/201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中的规定，住宅建筑大于等于10层，公共住宅大于等于7层为高层建筑，高层或夜间用水量少，管网水压偏高时，噪音会明显显现出来。如果水龙头阀腔、出水口滤网处的水沟、铁锈等杂质多，原本规整的水流通道变得狭窄且内壁粗糙，导致水压的波动增大，进一步激发部件震动发生。另外，像水龙头的螺纹连接处、轴柄、阀芯等部件松动，还会进一步放大震动声响。
1: 为什么空调既可以吹出冷风，还能够吹出暖风？
0: 空调制冷与制热的核心物理原理是制冷剂在不同压力下的沸点不同，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吸热或液化放热。首先，空调主要由压缩机、室内外换热器、节流装置、风扇、制冷剂管路和四通阀组成。其中，制冷制热切换的关键部件是四通阀。四通阀是一种具有4个接口的换向阀，通过改变制冷剂流向，使室内机和室外机交换作用，从而切换制冷与制热。制冷时，压缩机可以压缩制冷剂蒸汽，使其压力提高，进而也能提高其温度。此时制冷剂蒸汽处于高温高压状态，沸点也就是冷凝温度很高，温度也高于室外空气，因此制冷剂在室外机中可以放热液化，液态制冷剂经过管道流向室内，再经节流装置降压，压力降低后沸点下降，因此能在室内换热器中蒸发吸热，制冷剂始终在管路内，室内热空气由风扇吹过冰冷的换热器，热量经翅片和铜管传给制冷剂，降温后的空气再被吹回房间。制热时，四通阀使制冷剂反向流动，制冷剂经节流后流向室外机，此时制冷剂压力低，沸点低，温度可低于室外空气，因此其在外机中会蒸发吸热，最后气态制冷剂流向室内，经过压缩机被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冷凝放热，风扇就能吹出暖风了。
1: 为什么血遇热会凝固？
0: 血热之后变凝固，本质上是蛋白质变性和凝结的结果。血液中富含蛋白质，尤其是血红蛋白和血浆蛋白，常温下蛋白质分子能够稳定地存在于血液中，一旦加温超过某一温度，蛋白质分子开始变性，原本团成一团的分子链开始展开，露出里面的疏水键，与周围其他的蛋白质分子连接在一起，形成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能够把血液中的水锁住，流动的液体就变成了固体凝块。血液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纤维蛋白原，它对温度极其敏感，加热时它会发生不可逆的热变性，直接参与构建凝胶骨架。平时我们炖肉或者涮火锅的时候需要撇浮沫，这其实就是肉中残留的血液遇热凝固成深色的血沫。
1: 吃火锅的时候，辣锅的水会消耗得更快吗？
0: 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去吃了一次火锅，仔细观察了菌汤锅和牛肉锅，尝试从物理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辣锅的水似乎消耗得更快，加水的频率也更高。实际上辣锅一般油更多，从挥发的角度看，升温过程中油层会阻止水分的挥发，这会导致辣锅的水消耗得更慢，热量损耗慢，热得也更快。而在沸腾后，辣锅和清汤锅的挥发量理应相同，这两个系统吸收的热量一样，这部分热量都导致水的液气相变，所以水的挥发量几乎一样，它们只在早期的一小段时间中有差距。同时我们也

0: 会在辣锅中上更多的菜，带出的水分更多，肯定会导致辣锅中的水消耗得更快。所以真正决定水消耗快慢的还是吃饭的人。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五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五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九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两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四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四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三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 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了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1: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异形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翼。 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仓。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2: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四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也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仓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的比较小，弹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3: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4: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0: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1: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 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0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三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了，就你再打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四月八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的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0: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2: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啊，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他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让他们看到啊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 这个展示它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它，它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四月八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六月七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六月七号那一次打击

0: 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 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 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他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这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
1: 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啊，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斯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
2: 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油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 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 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北部，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 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争之前就是没有管理的，就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 所以阿曼实际上不想管理，但是伊朗要跟他共同管理，阿曼又不敢说不同伊朗共同管理，因为他怕伊朗打他。那么过去半年里，伊朗也打过他，但是呢，阿曼又不敢说他跟伊朗要达成一个共同管理的，他要达成共同管理，美国又不答应，美国说海峡不能由任何人管理，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传出消息来说， 阿曼和伊朗之间已

0: 已经达成了一个共同管理的协议了，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阿曼要这样做，那么美国就会对阿曼进行轰炸。那么阿曼所以现在是那个左右为难，就即便说他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了，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也没有用，就是伊朗方面也说了，所以即便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它经常变化，就是每个伊朗的领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一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 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军队彻底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 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1: 嗯，
0: 好的，
1: 正像您所说的， 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斯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常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
2: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承包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通过他的一些无人系统 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由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它发现的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 我觉得这个水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多，有这种毛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 所有布设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些航道，不是这一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 它实际上还是可以进行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布设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能够快速的进行布设。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 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看伊朗它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它似乎是不太想 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在作战过程中呢，它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它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维持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但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继续把这个重返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要护航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可能性的。
1: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都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2: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的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他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一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好的。
1: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

0: 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1: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它从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0: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相关情况。
2: 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英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后的几年里边，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就是美国出钱最多，提供的武器也最多，那么给予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也最多。但是呢，自从特朗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美国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所以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同，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美元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在乌克兰的时候，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议员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线上处于 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1: 嗯，正像牛老师谈到的啊，伯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议院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议院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出行动？这又会对俄欧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4: 现在议院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议院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议院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说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议院联盟。这个议院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多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去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个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有一个前提，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处于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啊，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1: 张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的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3: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它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谈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让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 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

0: 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刘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利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因为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 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 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
1: 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好的，昨日新闻重现。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2: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 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一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 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1个多小时的过顶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 在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一两公里的时候，他由人员对他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一两公里，即便啊对方进行干扰了，他靠他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

0: 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

0: 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1: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九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2: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3: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

0: 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1: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2: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

0: 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一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0: 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
1: 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2: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3: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诗书十律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汉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二十度起码是有了。
3: 对，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寒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的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者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呐、战国竹简呐、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4: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梅也，从柱加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梅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柱，柱呢就是家的部首。那柱是什么呢？柱实际上就是鼓，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竖鼓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柱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柱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3: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 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2: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是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五经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4: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5: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四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

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我们的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一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啊，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正。

0: 河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名城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1: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他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0: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重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

0: 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1: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鸟怎么在小鸟中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

0: 我们在这里落难的小鸟，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

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35集。
4: 临时看了看靠窗坐着的梁世超，他不时用手指擦掉玻璃上的雾霜，向外观察。梁世超一想到自己上了崔文泰的当，心里就有些不好受。临时并没有告诉大家，实际上中央为此重新组建了交通局。除了陈千里

0: 他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千里江山图计划真正的目标是实现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除了必须要传达的内容，其余都必须保密，这是原则。他自己的代号叫老开，在扑克牌里是第13张牌。
1: 陈千里到隔壁找了个房间，让同志们一个一个进去，单独布置任务。说实话，对于他现在的做法，临时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临时觉得任务的主旨是最需要保密的，可既然已经向大家传达了，分派任务这些事情也可以在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大家一起商量。比如说究竟派谁去广州，临时觉得完全可以在会上提出，如果有人自告奋勇那也很好，人嘛总是自己最了解自己。他觉得去广州这样的任务，梁世超一定会主动请战。没错，一个红军指挥员肯定会说那叫请战。临时也认为梁世超十分合适。第一，他是广东人。第二，作为军人他擅长行动，遇到危险也比较镇定。第三，如果可能的话，完成这次任务后，组织上直接调他去苏区，那也很不错。他的军事作战经验，苏区很需要。陈千里却认为梁世超不太合适，他心里已经有了人选，只不过他说需要再了解一下。临时觉得陈千里这个人有一点照本宣科式的教条，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叫到小房间里去布置任务呢？他确实很厉害，他的头脑能像抽屉那样分门别类，可以把人和事梳理得清清楚楚。如果陈千里在银行行动中不是表现得如此机智果断，临时可能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小组是一个集体，完成任务很重要，团结和信任也很重要。不过让他试试看吧，面对如此危局，组织上把陈千里派来肯定经过仔细斟酌。他的才干临时见识过了，只用了半个小时，他就想出从银行保管箱移出金条的办法。虽然有些细节存在纰漏，不过在那样的紧急时刻能想出一个有效的行动方案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在其他同志进去前，临时和陈千里先在小屋里单独商量了一会儿。当陈千里跟他说，我还不能把所有设想都告诉你，有些还模模糊糊没有成型，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建立一段交通线有很多繁琐的工作，尤其是在交通线的两端，安全问题总是出在向外接头联络的过程中。就像水管如果出问题，大多发生在两根管子的弯头接口上，要把这个过程掩护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临时做过很长时间机要交通员，后来又负责交通线的建立和维护，在这件事情上他绝对是一个专家。
0: 陈千里找大家单独谈话时，起初临时也在一边旁听，有些时候他知道陈千里的意图，另一些时候就不明白他的想法了。但他渐渐看出，陈千里是把大家分成了两组，有些可以无视特务的监视，假如真的发现有便衣跟在身后，他们也可以假装浑然不觉，而另一些人则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谨慎。就在谈话的片刻功夫，陈千里也向大家传授了一些发现摆脱监视的方法。在这些事情上，陈千里也是个专家。他提醒每一个人，每次出门办事都要养成习惯，重复做好几次甩掉尾巴的动作。秦川安在谈话时说，他前些天一直感觉这些特务虽然看上去盯得很紧，实际却看得很松，每次上街甩掉尾巴也很容易。陈千里却对他说， 如果敌人明明在监视你，却看得很松，随随便便就让你走出他们的视线，那么在一个你没注意的地方，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说的也对，秦川安想到了崔文泰。临时认为陈千里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条是明线，一条是暗线。他听了一会儿，推门出来，进了外屋。与陈千里谈过话的人，趁着夜色在风雪中离开了煤站。他们中有些人在未来十几天里将要独自战斗，在敌人的注视下与他们周旋。这不仅是和敌人斗智斗勇，更是心理上的较量。虽然陈千里对他们讲了敌人下一步行动的几种可能性，也设计了对策，但这样的预想往往会碰到很多意外。陈千元也从里屋出来了，临时不知道两兄弟在里屋说了什么，只是看到陈千元似乎有些激动。屋外，董慧文正等着他，两个人一起离开了煤站。
1: 魏达夫进去了，现在这里只剩下凌问和易君年。白天的行动让临时对凌问有了新的认识。这位女同志一直很冷静，而且遇事十分灵活。如果她能出远门，让她和自己一起去一趟广州，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为什么自己偏偏伤到了腿？她想了想，觉得在陈千里找凌问前，应该再跟他商议一下。里屋很小，也有一只炉子，火烧得很旺，煤站里从来不缺煤。两个凳子放在火炉旁，水壶热气腾腾，炉膛的圈盖上还烤着两只馒头。谈话接近尾声时，话题离开了任务，魏达夫有些不服气。
2: 什么叫软弱动摇？这话是谁说的？平时喜欢发点牢骚，这我不能说没有，但说我动摇，哪一回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不是完成的十足十，从来都没有打过折扣。你不要看我平时像只微藻猫，关键时候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也会做大丈夫。
3: 说的也没错，陈千里笑着说，一个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但真到了关键时刻，也要看心里坚不坚定。心里想得明白，想得坚定，平时马马虎虎，到关键时刻，魏草猫变成一只老虎，倒也有出人意料的奇效。
2: 你等着，会有让你看见的一天。
1: 魏达夫抓起烤得焦黄的馒头，咬了一大口。
2: 冷馒头，烤焦了才好吃。
1: 扔下这句话，他就出去了。陈千里跟在魏达夫后面出来，正要跟凌问说话，临时先说了一句，
2: 我先跟你商量几句。
1: 见他们俩进了里屋，魏达夫向易君年打个招呼，推开门，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雪扬长而去。
3: 我觉得陈千里没有说实话。
0: 易君年见房间里没有人，把椅子朝凌问挪了挪。
3: 商务银行这一出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引诱崔文泰自己暴露。
0: 他又点上一支烟，继续说道，
3: 临时同志给银行打电话时可不像是在演戏，所以银行保管箱里面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难道他根本没有取出来，东西仍在保管箱里？
0: 保管箱退租了，离开银行前临时同志结清了租金的。
3: 那就是东西确实被崔文泰拿跑了。陈千里那么说，只是为了让大家安心。银行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0: 没有啊。林问忽然想起来，对了，在银行遇见了陶小姐，就是龙华看守所里的那个女人，我跟你说起过的。
3: 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奇怪。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从道县出发后，首先要渡过潇水，依旧是庞大的队伍，依旧是浩浩荡荡的移动，两支军委纵队拥挤在潇水岸边等待渡河。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已在河上架设好浮桥，但是浮桥狭窄，致使渡河的速度十分缓慢。潇水河上正混乱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了过来，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立即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第一师到达潇水之后，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应该继续前进。当时第一师的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李聚奎

师长和红五军团联系了一下，告诉他们第一师奉命往前赶。结果电话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同志啊，你们的队伍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上来嘞。李聚奎又与红三军团联系上了，彭德怀在电话里说，刘伯承的意见对头，潇水西岸要有部队掩护军委纵队过河，你们不但不要走，三军团的六师也留下归你指挥，至于一军团给你的命令，我负责向你们司令部解释。李聚奎坚决执行彭德怀的命令，除了让二团去追军团主力外，他亲自率领一团和三团留下来，并在潇水西岸开设了阻击阵地。尽管如此，李聚奎也没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攻击会这么猛。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官兵叫喊着，一轮接一轮地不断冲锋，除了从正面向军委纵队的浮桥冲击外，侧翼也划着船冲来，企图往军委纵队侧后迂回。红军的阻击部队不但要坚守阵地，还要不断地组织反击，尽可能把敌人阻击的距离渡口越远越好。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两支军委纵队才全部渡过潇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区局长张云逸命令立即把浮桥炸掉。红军工兵营把浮桥炸了，当浮桥变成碎片漂浮在潇水河面上时，河的东岸又出现了一支红军队伍，这是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的一个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与追击的敌人纠缠了很久，在最后一刻才摆脱追击，奔向浮桥。跑到河边的红军看见浮桥已经消失，他们的脚步一刻未停，纵身扑到了河水中。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道县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意味着渡过潇水的中央红军的退路已被完全封死。被封堵在潇水与湘江之间的狭小区域里的红军，此刻只能向前，即使需要流血，需要牺牲。从潇水到湘江，横在路上的是南岭山脉中的都庞岭。都庞岭山峰险峻，道路崎岖。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侧翼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的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放弃完成自己的前进道路。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是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快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政治命令中使用了最复杂、最英勇、最坚决、最高限度、最后的封锁等极其严峻的词汇，显示出中央红军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西渡湘江的路上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同一天，国民党军剿匪军总司令何健给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和第二路军薛岳部发出向零陵、黄沙河、泉州间推进的命令。命令一：据报，
窜匪万余本日到王母渡，四围敌之右侧位，讯伏匪共称匪系伪三军团、伪中央机关、伪九军团、伪一军团之行军序列，推测任右侧位者为伪五军团，任左侧位者为伪八军团。二，着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所部担任黄沙河、不韩至泉州之线，至重点于泉州东北地区，便于贵军及第二路部队夹击。三，着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挥所部担任零陵至黄沙河、韩支线，集结主力于安东附近，并策应第一路。四，第一、第二路均限凌晨开始行动，第一路所移零陵至黄沙河支线防务，四第二路接替完毕，逐渐移防。上四下，养其遵照为要。中央红军要渡过湘江的渡口，位于广西东北部的泉州至界首之界。由于红一军团第一师被刘伯承和彭德怀留在了潇水西岸，因此当军团长林彪接到抢占湘江渡口的命令时，不得不把本来应由第一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第二师。红一军团左翼的界首本是红三军团的防区，但是红三军团还没有赶到。林彪对第二师师长陈光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等了，贵军正在向界首运动，再等下去界首就没了，你的四团必须立即往前冲。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再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尖刀。为了抢时间，四团在地图上自西向东找到一条通往界首的最短的路途，这条几乎是直线的路途上有大路也有小路，或许根本就没有路。团长耿彪和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开始不顾一切地向界首奔去。幸运的是，沿途他们没有遭遇大的敌情，这再次证明由于贵军南撤所形成的走廊是存在的。四团到达湘江边之后，立即涉水过江，上了湘桂公路。刚上公路，就听见附近有联络的军号声，仔细一听，竟然是贵军发出的。同时前来抢占界首的贵军先头部队发现公路上出现一支队伍，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四团迅速隐蔽起来，却又听见一阵号声。这一次的号声很熟悉，四团官兵听出是红三军团第六师发出的。原来彭德怀已命令第六师迅速赶往界首，这阵号声是第六师呼唤四团的，他们要知道四团目前的位置。但是第六师不知道贵军也已到达界首，号声令双方都知道了相互的存在，情形骤然紧张起来。四团刚隐蔽好，便见一队贵军排列成战斗队形，沿着通往界首的公路运动而来。贵军的武器十分精良，因此他们的行军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等他们走进四团的隐蔽区域后，团长耿彪一声令下，四团开火了。贵军先头部队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因为出现伤亡，立即向后撤退，不久就与后面的大队人马撞到了一起。混乱的贵军队伍从公路上散至公路两侧的稻田边。这时四团的军号吹响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开始了冲锋。贵军没能支持片刻，留下尸体和伤员，顺着公路向南跑得没了踪影。四团打扫战场时缴获不少，其中还有几大箱白金龙牌

0: 牌香烟，这让一直在吸自制土烟的耿彪异常高兴。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千里马是幸运的，是成功的象征，它日行千里，一旦被伯乐发现，便会脱离平凡的劳役，带上华丽的马鞍，享受上等的粮草，还会在盛大的赛马会上赢得欢呼与荣誉。这难道不是一匹马所能够企及的最完满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吗？然而，在庄子的哲学视野里，这幅看似完美的图景，恰恰可能是千里马巨大痛苦的根源。千里马的痛苦不在于它能不能日行千里，而在于它被要求，甚至是被规定必须日行千里。它的悲剧从它命名为千里马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都知道伯乐，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马说》中的这两句话道出了伯乐的重要，让今天的我们还在佩服伯乐的慧眼。与难得的千里马相比，伯乐更少，只有伯乐才能够发现赏识千里马，给他驰骋的空间，施展才华的舞台。如果没有伯乐，就算你是千里马，也只能在破烂的马厩里独自饮气。寻常人都以千里马遇见伯乐为佳话，伯乐已经成了慧眼识人的代名词。但是庄子却不这样认为，在庄子的眼里，伯乐是千里马的罪人。让我们来听听庄子是怎么说的。在马蹄篇里，庄子描绘了一幅马儿本真的生存图景。马，它的蹄子可以踩踏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它吃草饮水，翘足而跃，这就是马的真性情。在马的自然的状态下，马的蹄子是能够踩踏霜雪，它的毛皮能够御风寒，它饿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兴了就扬起蹄子来跳跃奔跑，这是马的真性情，是它合乎天道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这里没有千里的标准，没有比赛的排名，只有生命本身蓬勃的活力。然而极致伯乐曰，我善治马。伯乐来了，他说我善于训练马，于是他用烧红的铁器给马踏上印记，用剪刀修剪马鬃，用刀来削马蹄，用皮套来把马的头和脚啊都给牵绊起来，把它们编入队列，关进马槽。这一套流程下来，马之死者十之二三矣，十分之二三的马都在这训练的过程之中死去了。这哪里是治马，分明是枪马，枪害马的天性。 伯乐所依据的是千里马的标准，伯乐所看重的是马作为工具的性能，他不在乎马啊是否能够翘起蹄子就快乐地奔跑，只在乎他能否日行千里。所以千里马的第一个痛苦在于它的自然天性被社会价值所扭曲和囚禁。它的善跑本是一种自由的生命表达，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它不再为自己奔跑，而是为骑手、为主人、为荣誉而奔跑。它的天赋非但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成了束缚它最沉重的枷锁。那么是不是只要成为一匹有用的千里马就注定会痛苦呢？庄子的思想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转折，他通过许多预言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是无用的东西才可能更好地保全自己，尽享天年。在人间世里，庄子讲了一棵巨大的栗树，它的树荫能容纳几千头牛，树干有百尺粗，但是它的木材却是散木也，以为舟则沉，就是用它呢来坐船则会沉下去，用它来做棺材呢则会腐烂，用它呢来作为人的器皿则会很容易毁坏。那这棵大树呢是什么都不行的废材，正因为如此啊，木匠才不砍伐它，所以它才得以枝繁叶茂。这棵大树曾经托梦给木匠说，那些有用的果树，它们果实呢一旦成熟就会被敲打采摘，它们的枝条呢都会被因此折断，这都是有用带来的祸患呢。我力求达到无用的境界已经很久了，所以才得以保全我的生命。这就是庄子著名的无用之用的哲学。对这棵栗树而言，它的无用正是它最大的用，得以保全生命安享自由的用。那我们来反观千里马，它的痛苦正源自于它的有用，因为它有用所以被拴上了缰绳，关进了马厩，它的生活被严格的管制，它的生命在透支中消耗。这会让我们想起那因为鸣叫好听而被关进笼子的鸟，或者是因为皮毛华丽而被猎杀的狐狸，这些生命的优秀成了他们被利用被消耗的理由。所以千里马的第二个痛苦是在一个扭曲的以工具理性来衡量价值的世界里，个体的优秀品质反而可能导致其生命本真的丧失。你越是想展现自己的才能，就越是陷入被使用的罗网，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悲哀吗？那么一匹天赋异禀的千里马难道就无路可走了吗？只能要么在平庸中被埋没，要么在卓越中痛苦吗？庄子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也是最艰难又最光明的路，就是精神的超越与逍遥。首先是认清伯乐的真相，伯乐并不是马的救世主，在庄子看来他甚至是马的天敌，他代表着一种外在的强加的秩序和标准。我们要警惕生活中的各种伯乐，他们可能是功名利禄的诱惑，是他人期待的目光，他们用千里马的桂冠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戴上龙头。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千里马的标签，不再为别人的喝彩而奔跑，而是为了自己的愉悦，为了感受风的自由，为了融入天地的壮美而奔跑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回归到了一个自由的生命，也就是心灵的逍遥。在《逍遥游》一篇的结尾，庄子借惠施与他的对话点明了这种境界。惠施说，有一棵大树，它很大很大，却什么用也没有。木匠呢，都不搭理这棵大树，因为啊，它是一棵无用的树。庄子却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有用和无用。如果把

0: 这棵无用的大树种在虚无之乡，广阔无边的原野上，你和我可以无所事事的、自在的徘徊在这棵树的旁边，逍遥自在的躺在这棵树的下面。这棵大树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也没有东西来侵害它，因为没有用处，又哪里会有痛苦呢？对于千里马而言，这片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就是千里马内心的广阔天地。庄子不是要教我们变得懒惰和颓废，而是启发我们进行一场深刻的价值重估。我们究竟为何而跑？我们生命的千里终点在哪里？是那个由外界设定的金光闪闪的奖杯，还是我们内心真切感受到的充实、自由与安宁？在必要的时候，不妨学学那棵无用的大树，把自己生命的根深深地扎进无何有之乡的沃土，在那里没有千里马的痛苦，只有生命本身，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来一场无拘无束、自在徜徉的逍遥游吧。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4: 山药与莲藕向来是大众喜爱的食疗佳品，更是餐桌上的常客。它们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今天我们首先探寻被誉为神仙之食的山药，揭开它背后的隐藏功效。让我们一起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5: 山药这味药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他这样讲：山药味甘温，补虚累，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一口气说了它九个功效。
6: 嗯，
5: 这个山药呢，它过去不叫山药，
6: 嗯，
5: 过去叫熟芋。它属于熟芋科植物熟芋的根茎，
6: 真的是根茎。
5: 对，它属于根茎，它生在土壤当中，它呈螺旋状的、螺旋式的向下去钻的长。
6: 哇，
5: 小朋友都赢过螺丝没？
6: 嗯，
5: 就像一个螺丝一样，你迎着它，它往下长，长的时候可以达到一米多深，地底下一米多深呢。你们去思考，它在土壤当中使劲的、拼命的往下钻，而且是长了一米多长，可以说汲取了土壤当中的精华。
6: 嗯，
5: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中医当中它讲究是取祥比例的一种思维方法，很多医学的原理，包括很多药物的作用，它都是用取祥比例的方法比类出来的。往土里边长，人是有五脏的，五脏当中的脾和土是对应的。那么山药它在土里边这么生长，汲取的是土的精华，取祥比类来，那它是不是就对脾胃有作用啊？尝试呀， 之后一尝一试，的的确确它就有着健脾的作用，止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山药它入脾胃经，能够健脾。那么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化生之源
6: 啊，
5: 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通通的都源自于脾胃的运和脾胃的化。所以脾胃好了，气血生成的就足了，源源不断的气血来了，那当然人就表现什么红光满面，鹤发童颜。所以前面我们说它可以清身，可以延年，可以让人耳聪目明，这最后不是一种神仙之道吗？
6: 啊，
5: 仙风道骨吗？所以就把它叫什么神仙之食。
6: 嗯，所以说山药真的是蕴藏着无限的宝藏啊。山药能够怎么吃呢？我知道我们的妞妞不光是一个美食家，还是一个小小厨艺达人，对不对？她有一个非常棒的山药的巧烹饪的方法，我们一起来通过视频来学习一下。
7: 太好了，我们先把糯米粉炒一炒。我来把皮削了。
8: 香了吧？
7: 差不多了。你帮我往里加点奶。
8: 哦。

0: 什么馅儿的？
1: 枣泥儿。
0: 这什么？
1: 桂花。
0: 真好吃。
2: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的，对不对？妞妞，我们是和太姥姥一起做的。
1: 对。
2: 这个是你自己学会的，还是有妈妈的帮忙？
1: 妈妈教的。
2: 果然名师出高徒，是不是？
3: 山药其实除了健脾之外，它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
2: 嗯。
3: 所以我们送给老人的这个点心里面，我们应该加一些山药。
2: 嗯。
3: 而且里面那个馅儿，我们特别选了他的太姥姥，我的姥姥特别喜欢吃枣泥儿馅儿，因为大枣也很补中益气，所以整个这个紫薯能有一些点缀的作用，让它食欲大开，颜色更加的丰富。
2: 没错。
3: 所以这个我们也叫山药长寿糕，
2: 送给山药长寿糕，
3: 对，送给天下的老人。
2: 太好了，这个名字又好听，寓意也好，对不对？小小，你这个是山药的什么菜呀？
4: 这个是山药的肉丸子汤。
2: 山药肉丸子汤还能这么做呢？
5: 因为平时我们其实山药在家里的做法还挺多的，像他比较爱吃山药蘸白糖，你就会发现那山药一根山药能蘸一碗糖。姥姥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跟肉丸子放在一起？所以姥姥就把这个山药蒸过之后，然后再跟肉丸的这些馅料在一起，再给它煮成这个肉丸汤啊。因为今天我们来节目现场里面就没有放青菜，平时姥姥还会是不是还会放小白菜？
4: 对，
5: 好吃吗？
4: 好吃。
5: 嗯，
2: 那是姥姥爱心定制版本山药肉丸汤，又学到了。张老师，我们都在说这个山药健脾的理念可谓是深入人心了，那山药呢可以补脾虚，脾虚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来盘点一下。
6: 脾虚，脾虚那是脾气虚，脾是运化的，它要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呢变成好东西，然后还要运走了。如果它虚了，你运不走，当然你后边的东西也就别来了。所以首先会表现出不想吃饭，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纳呆，我们通俗的把它叫做食欲不振。那么你运不走，那就变不成气，也变不成血，那就会导致我们说气血不足了，所以人就会出现什么面色微黄，同时会出现身体的消瘦，疲乏无力。脾要把好的东西运走了，如果运不走，好的坏的从肠道里边就会排泄出人体的体外，所以就会出现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有点溏。所以概括起来，脾胃虚弱的症状，面色微黄，食欲不振，疲乏无力，身体消瘦。
2: 嗯，
6: 再加一个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
2: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山药虽好，但是您真的会挑会选会买山药吗？我们不妨现场看一看。先问一下张老师，到底他们都分别是哪种山药呢？这个是铁棍山药吗？
6: 这个山药啊，就分为菜山药和淮山药。
2: 哦，
6: 也就是说菜山药，菜山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菜，中间那个东西很稀疏，稍微一弄就绵绵的就烂掉了，所以它一定不是做药材用的。
2: 哦，
6: 药材用的一定是上上之品，所以作为药用的山药一定选的是淮清府的山药。古淮清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南焦作地区，尤其是温县，它的山药是最好的。
2: 嗯，
6: 所以河南温县的山药，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也把它叫做淮山药，也把它叫做铁棍山药。
2: 嗯，
6: 之所以把焦作地区的山药把它叫道地药材，一来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中间狭长的一条冲积平原上，所以说它的土壤非常肥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第二一个呢，和焦作地区的海拔、日照这些诸多的因素都有关系。
2: 嗯，
6: 所以众多的因素聚集到一块儿，成就了这个地方的山药，它的品质不一样，它的药性不一样。
2: 嗯，
6: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
2: 嗯，
6: 我们如何去挑选铁棍山药？ 首先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看它的形态，长得长，而且稀，一般它的直径在1厘米到2厘米。
2: 哦。
6: 第二一个看它的皮，它的皮是一种暗色的，而且上面有着那种贴锈的点状。
2: 对，
6: 所以才把它叫做铁棍山药。第三个看什么呢？看它上面的毛絮，就是根絮。它的根絮多，它才能继续更多的精华。所以你看这个菜山药上面很干净。第四一个看，摆断以后，看它的横截面。
2: 哇，
6: 它的横截面是一种白色或者牙黄色的，而且你在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质地非常坚硬，菜山药稍微一用劲儿，啪就断了，而铁棍山药它的质地非常的结实，掰断以后它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粘液丝。铁棍山药如果煮熟了，质地感非常强，有那种颗粒感，然后吃完以后呢，嘴巴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麻香味儿，没问题，这就是铁棍山药，
2: 这是吃到真的了。好，希望各位呢也可以选对山药，丰俭由人的用好山药。
7: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干，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海空劲旅。
9: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投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开展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新闻聚焦，陆军部队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
9: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要加大对俄罗斯纵深打击的频率，并设定每天出动1000架无人机实施远程打击的目标。
8: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带领乡亲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9: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 一切工作都必须

0: 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不断纠治思想偏差，纯正训风演风，夯实胜战根基，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紧盯备战打仗突出问题，深挖彻改，锤炼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体系作战，打赢硬攻。请听特约记者徐森池、钟森、王晓文的报道。
1: 检查好，可以起飞。
2: 盛夏时节，海军航空兵某部机场上战机列阵，引擎轰鸣，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架战机接连起飞，开始进行舰机协同反潜对抗演练。面对海上电磁环境复杂多变，跨平台信息传输存在延迟等问题，塔台指挥员统筹预警侦察，海上舰艇、地面保障多支力量组网联训，对重难点科目进行扎实演练，在贴近真实战场的全域联动环境中，不断淬炼体系制胜的实战本领。演训结束后，飞行员们随即奔赴讲评室，对飞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复盘总结。海军航空兵某部邓泽：
3: 以往组织飞行复盘总结，评判重心偏向单机科目完成度、飞行时长等纸面量化指标，单纯以数据高低定训练好坏。经过整改，部队重新校准训练评判标尺，所有考核评价全部向实战实效倾斜，重点检验多兵力协同处置、复杂特情临机应对等核心作战能力，用真打实抗的实战成色衡量训练指效。
2: 海军航空兵某部王旭告诉记者，自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部队通过集中授课、案例剖析、警示教育等各种方式，持续推动官兵把对党忠诚、政治过硬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党委班子成员分头深入飞行一线和机务保障阵地，逐条查摆训练领域突出问题。机关成立专项督导小组，深入塔台指挥一线前沿保障点位，实时掌握训练实情，着力打通体系联合训练堵点难点，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表面亮点，推动政治整训整改举措落地到训练末端。
3: 我们把政治整训查摆出来的训练堵点难点作为攻坚重点，逐架次收集飞行员训练反馈，汇总地勤保障矛盾，集中研讨形成改进举措并全面推广，不断围绕打通体系联训壁垒、补齐协同作战弱项发力，以政治整训推动训练模式、保障机制全面革新。
4: 三号救援战机遭受损伤，立即启动抢救医院，开展抢救作业。
2: 记者看到，在机场另一头的实训场地，一场实战化飞机战伤抢修演练正在进行。一支由修理厂、机加工、机械、航电、军械、特设多专业官兵组成的混编抢修分队，快速前出，交叉检测，同步抢修，多工序并行作业，迅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受损战机修复，恢复了作战出动能力。海军航空兵某部刘俊宇：
5: 我们紧贴真实战场保障需求，全面推行全流程连贯式抢修专攻精练，常态化开展岗位互通互训、交叉待岗实操，着力解决战时人员减员保障断裂风险，以实打实的保障能力整改成效检验政治整训成果。
2: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自豪地表示，随着政治整训持续走深走实，部队官兵思想作风、练兵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官兵们不再片面追逐飞行架次、纸面排名等表面指标，主动对照联合作战短板弱项专攻精练，不再回避极限特情、复杂抢修难题，主动设置危局险局检验真实保障能力。全体官兵以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主动深耕高精装备维修技术，聚力体系协同实战，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全力践行强军使命。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
6: 我们将持续以政治整训纯正训风演风，凝聚练兵合力，在攻坚克难中持续提升全域联合作战能力，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实际锻造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坚兵。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坚守在抢险救援一线，全力开展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运输救灾物资等各项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特约记者郑志成、刘志丹、胡启武的报道。
7: 连日来，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空地救援力量，持续加大抢险作业力度，统筹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昨天7:30，西藏日喀则区分区某部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锹镐等设备前出一线，分组开展作业，采用专业挖掘机械配合人工清理的方式，清除道路淤泥、杂物，平整受损路面，争分夺秒抢通安全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紧急出动专业力量，携带大型抢险救援设备前往吉隆口岸，全程跟进灾情动态，确保后续科学开展塌方清理、淤泥清运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紧盯河道水情与边坡隐患，分段开展清淤排查，有序拓宽作业通道，全力推进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西藏日喀则区分区某部强巴索朗：
8: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我们在国家救援队所开辟的道路周边、挖出来的淤泥周边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进一步确认人员的身份。
7: 昨天13:32，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组成双机编队，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紧急起飞，赶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穿越低厚云层，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于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西藏军区某陆航旅肖开义：
9: 现在我们算空地形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地形加气象双重条件影响，我们会精细操纵，确保物资投送任务顺利完成。
10: 三颗止痛药吧。
7: 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的同时，军队卫勤力量继续走进安置点，走访慰问受灾群众，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昨天，西藏日喀则区分区某部官兵组成医疗巡诊队来到老江村临时安置点，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他们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在吉隆镇吉普村，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上门走访慰问，为受灾村民开展健康体检和防疫科普，并对安置点进行了安全排查和全域消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已经发布，共1000多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退役士兵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9月5日前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
0: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8月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本台消息，8月28日，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表决通过之际， 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并且正式开始办公。

0: 了解。下一步，北京市国动办将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推进人防工程公益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锚定加强国防动员根基，加强国防动员支撑，加强人防工程规建管用转退全流程管理，加强军事设施保护，加强项目建设五个加强目标，科学实施好北京“十五五”时期国防动员建设规划，围绕贯彻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装甲分队开展全要素演练，锤炼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3: 接上级通报，三名长敌藏匿于某废弃建筑，负隅顽抗，上级命令我部迅速完成清剿。
4: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完成作战编组，搭乘防爆装甲车前往任务地域。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前方道路受阻的特情，指挥员果断派出排障车迅速清除障碍，开辟通道。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立即实施警戒封控，狙击组占据有利地形，指挥员研判现场情况，命令各突击小组利用地形隐蔽接近目标。一组队员正面牵制，二组队员迂回至房屋侧方包抄。作战小组高效协同，形成全方位立体压制态势，精准合围，雷霆出击，一举歼灭模拟目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马正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紧贴任务实际构设战场环境，采取随机导调的方式，突出紧急响应、快速机动、特情处置、立体打击等关键环节，有效检验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
5: 此次演练我们预想构设多种特情，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应急作战能力，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斗状态。
4: 特约记者王永鹏、陆文凯、蓝冰谦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史顺宇、张志康报道。近日，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从国内起运的100多吨补给物资，经海运和陆运联动的方式全部安全抵达任务区。这批物资全面覆盖执勤作战、医疗健康、日常生活、营区维护等各类保障需求，为分队改善官兵执勤生活条件以及常态化执行联阿安全部队授权任务打下了坚实物质基础。
2: 记者陆金芳、杨世伟报道。近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联合国警察和儿童保护相关部门人员前往热谷等地区开展安全调查和联合长途巡逻任务，并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这次任务历时3天2夜，中国维和步兵营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充分展现了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受到联南苏团以及当地民众的一致好评。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已经抵达勘察加半岛库拉拔场指定区域。这次发射旨在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和飞行性能。
2: 据塔斯社8月28号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已经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

0: 这名消息人士强调，波琼保护干扰的不是地面终端的工作，它破坏的是在轨卫星本身的工作，它以狭幅强大定向的无线电信号致盲卫星的接收天线，导致航天器搭载的系统崩溃，无法向地面终端提供服务。几台设备就可以封锁整个地区，同时开启几十台设备，甚至能让星链的工作中断。
1: 总台记者王金燕当地时间8月28号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另据报道，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乌军炮击和无人机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3人遇难，另有8人受伤。
0: 总台记者何北平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早上9点左右，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已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已被封锁。当天稍早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传出持续枪击和爆炸声。消息人士称，武装分子袭击了该市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安全警戒线。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参加过大阅兵的海军女兵，退伍后成为优秀的村支书。为您介绍海军某部退役女兵，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始终保持敢闯敢干的军人作风，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带领乡亲们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张毅、黄雨晴，播音朱江、宋波。
3: 陈天燕，上海人，1987年出生，2005年入伍到海军某部，2009年参加国庆阅兵，2010年退役后，陈天燕回到家乡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从镇政府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干起，2023年担任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3年来，他以军人的拼搏劲头和为民服务的赤诚情怀，带领村民大力改善村容村貌，整合盘活耕地，发展科学种植，成功打造出数字田园直播小镇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让村里的农产品借助网络走向了全国，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陈天燕被评为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
1: 从上海市区乘坐地铁一直向东南方向驶去，渐渐远离城市的喧嚣，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在离市区约70公里的地方，记者抵达了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错落有致的二层小楼，退役女兵、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正在一处名为朱雀小院的特色院落内为游客们介绍村民自产的大米。陈天燕告诉记者，自2010年退役以来，他始终保持着在军营里争先创优的劲头，工作中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他都敢于迎难而上，想方设法去解决。
4: 跟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吧，也是因为我当过兵，因为我觉得我从当兵开始，我就是一个不认输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要么不做就要做最好。来到了乡村，来到了我们基层，要有不服输的精神。很多老百姓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说，哎呀，当过兵的姑娘就是不一样。
1: 妻儿短发，开朗自信，5年的军旅生涯给陈天燕镀上了一层不服输的铠甲。2005年，他穿上军装，成为海军某部的一名通信兵。2年后，他经过努力又考取了原白求恩军医学院的护理专业。军旅生涯中最让他

0: 难忘的是，作为女兵方阵的一员，她有幸参加了2009年国庆大阅兵，迈着正步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阅兵训练期间，她因表现突出火线入党，并荣立三等功。陈建燕感慨地说，阅兵训练的艰苦与磨砺成为她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她在退役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
1: 当我10月1日那天走过天安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切辛苦也值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好的一个经历，让我在日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这片热土上，让自己更有劲，让自己觉得我们训练中的一些坎坎坷坷也好，我都能坚持下来，在我日后的这些工作中，其实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难。
0: 2010年冬天，在雪花飘落的季节，刚退役的陈天燕也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回到家乡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个人事业该如何发展。最终她选择了扎根基层，成为浦东新区万祥镇政府一名办理证件的临时工。岗位虽然普通，但军人出身的她从来不怕岗位工作琐碎，反而一心想着如何在乡村这片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
1: 一开始在这个窗口上给人家办那个独生子女证，我老公就问我，他说你在部队这么要强，你看作为班里面就是骨干嘛，然后到了阅兵村也是做这些骨干啊，你在这里你看你拿着最低的工资，然后面对的都是老百姓。但是我觉得当时回来了以后，就是那几年特别的想要自己在这里有一片天地。
0: 2016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29岁的陈天燕被调到新建村担任两委班子成员。2年后，她被推选为万祥镇兴隆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在居委会工作期间，她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2023年，36岁的陈天燕再次回到新建村，被推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当她第一天上任，推开书记办公室那扇因风吹日晒而褪色的木门时，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下一步，新建村到底应该如何建设发展？应该怎样带领村里的父老乡亲尽快建成美丽乡村？沉甸甸的责任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肩上。
1: 当时大家都会想，哎呀，新建村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姑娘，农民集中的这个征收她懂不懂？乡村振兴到底做些什么？其实一开始我也在反思，产业的落地，新建村的规划，我应该怎么去说服我们的老百姓，从乡村治理也好，从我们的一些产业兴旺也好，怎么得到老百姓的一个认可。
0: 上任伊始，陈天燕就下定决心，先从整治村容村貌，盘活零散耕地入手。为此，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里的退役军人挨家挨户的上门做工作，将集中起来的耕地整合打造，建成了一座科技感十足的无人农场。
1: 说实话，刚开始特别难，没有老百姓理解你。我觉得要走进老百姓的心里，还是要走进他们的家门。所以那2个月呢，其实我和我们的100名退役军人呢，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干，挨家挨户的走访。
0: 无人农场建成后，陈天燕又动起了发展电商直播的心思。很快，他牵头打造了奇秀梦想中心，带领村民们通过手机屏幕当起自家农产品的代言人。这些举措不仅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同时，村里的直播间也成为附近几所大学学生的实践培训基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青春活力。
1: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的不愿意，包括我本人，我之前也卖大米，我对着镜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卖我们的大米，我就感觉自己嘴巴都张不出哭来。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由我们的主要的团队来教我了以后，我现在可会直播了。我也是直播带货，也有过几场卖得很好的这么一个引流的状态。
0: 现如今，前往新建村观光的游客都会打卡一种特别的项目——朱雀小院的猪头肉加咖啡。在充满烟火气的朱雀小院内，既能品尝到纯天然的农家美食，饭后还能喝上一杯惬意的咖啡，享受乡村田园的宁静。

0: 带着新建村在一天天蜕变，陈天燕也在一天天成长。从一名退役女兵到村党总支书记，她的付出得到了全体村民的认可，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她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1: 我跟我们的新建村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他们也把我当孩子一样。我觉得乡村振兴的本身就是振的人心，就让他们感受到啊，我们原来乡村可以变得这么美丽。
2: 带着五彩梦从军走天涯，女儿十七八集合在阳光下。
0: 面向未来有理想敢担当的陈天燕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她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曾经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受阅女兵，她将永远保持军人的初心本色，传承好部队的优良作风，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情怀，在乡村振兴的恢宏舞台上继续用心用情，奋力书写好这份属于新时代的美丽答卷。
1: 那远期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想着把我们老百姓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朱雀小园线上线下能走向市场，对于我们一些宅前屋后的这些道路啊有一个修缮和改善，这是老百姓现在真真切切希望的，把这些小的项目做精做全做得更远，这才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道路啊。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

0: 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7: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9: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8: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0: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8: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1: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8: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 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

0: 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

0: 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8K
1: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录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 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
3: 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觉测，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技术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同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晓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8: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本台消息，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
8: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

0: 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

0: 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源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1: 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难？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徒步上山，监测堰塞湖最新情况，风险还有多大？
1: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亮点频现，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0: 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西藏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抢通216国道仍是当务之急。截至昨天下午5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昨天，相关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25-22、25-12、25-19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这一战绩让中国女排锁定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今天下午6点45分开始的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欣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90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因为国道尚未完全抢通，前途救援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方式，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多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放，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
2: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一米，距离受灾灾害核心区就更进一步。
3: 昨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截至昨天17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各方救援力量今天将继续向前推进。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我们知道昨天你跟随救援队一直在向前推进，最远抵达到了什么地方？目前现场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是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呢，就跟随着我们这个救援的核心力量中国安能集团，前往了这个前线的这个抢通道路的核心现场。然后我们昨天一整天在现场呢，其实最大的这个进展，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从最开始的这一段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是有2点多公里都对它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理。但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涉及到了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已经没有路基了，整个路基被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给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你会发现，原本有的那个路已经没有了，整个现场就是一个小河，就是一个河沟。所以呢，再往前抢通道路的这个难度呢非常大。所以呢，昨天也是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最新的这个统计呢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是没有路基的这个路段呢，差不多是往前接近了150米左右，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这150米呢是在原来没有路基的基础上给它生生的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路基，所以难度呢也是不小的。
3: 那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主要面临哪些难点呢？
4: 说到难点呢，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前方没有路基段，它的作业面会非常狭窄。它相比有路基段那个车可以开上去直接进行清挖不一样，它必须要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石块或者说那个巨石来把它先填补起来，包括还有一些能用的泥土把它堆积起来。加上这个作业面又很狭窄，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天气情况。其实昨天上午甚至前天的夜间呢都有这个小雨，所以呢它导致现场的这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下面的这个这个泥到底有多深，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难点。再加上今天昨天夜间呢其实一直在下雨，包括现在也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这个恶劣的天气会给这个救援工作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昨天进展到的最前端呢其实是绕过了这个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弯道。为什么说这个弯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流在冲刷的时候，这个弯道其实是这个水流最大而且是那个淤泥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突破了，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了。但是呢它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弯道之后的这个淤泥可能会更多。
3: 那预计今天将有什么新的清淤工作和搜救计划，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因为绕过这个弯道之后的淤泥，昨天听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可能最深的淤泥的地方会超过5-6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 前方在掘进的这个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它可能往前走一步就会陷到这个泥潭里面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一边往前掘进，另一边呢，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那把对现场的整个的情况进行一个监测，来保证掘进的同时，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

0: 现在最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所有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机械都陆陆续续抵达现场。我们从镇上到现场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20多公里的一个盘山的公路，这些大型的设备要从这样的一个盘山公路走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道路它非常的狭窄，原本呢是这个是一个国道，所以它呢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的车辆。今天的计划就是保证这些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呢把这个弯道之后的这个捷径的这个路段进行往前推进。这个路段呢目前呢它的距离大概是直线是差不多1公里，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真正的这个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里左右。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是让这些最核心最专业的设备，包括昨天抵达的这个钢筋石龙，在现场都能够发挥作用，让我们能够最大的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1: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2: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4: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钟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3: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4: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3: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

0: 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还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0: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1: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0: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3: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白杰哥的报道。
4: 雨后的山路比前一天更加湿滑泥泞，山间被大雾笼罩，狭窄的山路一侧山体一侧悬崖，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30米。救援人员肩扛手提监测设备，紧贴山体行进。到达堰塞湖监测点位后，浓雾将堰塞湖死死封住。救援人员决定先行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等监测设备，等待浓雾散去。中国安能应急技术研究院技术所所长庞林祥向中国之声介绍，连续几日的勘查发现，堰塞湖湖面的面积有明显变小的趋势。
5: 昨天刚开始过流的显示的面积是18.5万平米，现在的面积是已经到9.5万平米。第二个呢，就是库容奖项，昨天统计的是400万方，那现在为止呢就是200万方左右的一个蓄水量。第三个情况就是昨天过流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它这个过流这个流态啊，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泄流的过程中对它这个坝冲刷不是很大，不会出现突然间垮塌这种情况。
4: 半个多小时后，浓雾突然散开，露出清晰的堰塞湖。庞林祥说，以目前堰塞湖的监测状态判断，后续可能会形成一个几万方的永久湖泊。
5: 因为泄流口是比较稳定的了，现在入库的大概就是35个立方，出库的大概在5到60个立方，所以它这个出库的流量是远远大于这个入库的流量，所以它这个库里面的蓄水还是在减小的。但是它这个减小的过程中，对这个坝的这个泄流槽并没有在扩展，所以它我们就判断呢，可能后续啊，它这个库容会有形成一个死库容，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永久的大概这么一个几万方的湖泊，可能后续的还要有一些长期的监测的措施。
4: 庞林祥进一步分析，经过综合研判，按照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即便发生溃坝，下游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转移。
5: 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岩层大概有14公里长，河道宽度我们初步估算就是100米的宽度，可能水深啊大概有3到5米啊。 到了那个咱们口岸那个位置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一旦我们在上游啊监测预警过程中发现这种紧急情况啊，通过咱们这种对讲机啊组织下游转移啊，应该这个时间还是允许的。还有随着这个堰塞围的水位下降，对下游这个威胁我觉得是越来越小。
4: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目前中国安能、消防、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对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当下道路抢通的难点集中在对河道内淤泥的处理，且河道水流流速快，堆料如何有效放置也有讲究。
6: 路基给毁了，路面没有了，下面是淤泥堆在这个原来这个路基的这个位置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要先清除淤泥，后面要运送石料过去，可作业面非常窄，车只能直进直出，增加了施工难度。越往后这个淤泥越深，我们从这个涉水路面过去以后啊，通过挖机探下面的那个淤泥都有一米多深，所以要一点一点的把淤泥先做清理，在上面再铺上我们这个堆料钢筋石笼，先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在这个铁笼子里面填上大石头，才能在内部去填充，要不然我们这一抖一抖的这种细料一下去就被水冲走了。
4: 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7: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3: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9: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8: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10: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8: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 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

0: 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1: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2: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3: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产自北欧的三文鱼，最快24小时就能从深海游到您家的餐桌，这正是中国作为生鲜超级买家的生动缩影。从东南亚的榴莲，到南美的车厘子，再到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波士顿龙虾，全球优质生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汇聚到中国人的餐桌上。
3: 在买全球的同时，我国的国产生鲜也正在加速卖全球。中西部地区的特色鲜冷蔬菜等品类正在形成新的出口增量。从买家到超级买家，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频，还有哪些增长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11: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9: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12: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积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翻了3倍吧。
9: 鄂州海关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1: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嘞，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八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了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0: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2: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民航的特征，新鲜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的五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简直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3: 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在将国内的那一口鲜分享给全球。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得益于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5: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0: 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0: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生鲜出口集中在沿海，现在西部内陆生鲜出口崛起。新疆依托面向中亚的口岸经济，生鲜出口五年间由约1亿美元上升至9.2亿美元，成为西部增长最快的省份。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2: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养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6: 新闻纵横追问。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电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2: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4: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4: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2: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

0: 和伟大。
1: 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0: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2: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3: 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0: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2: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4: 没有空客吧？这个
5: 也有名。
0: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2: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到了很多的回头客。
0: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2: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是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0: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2: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拄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0: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2: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会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0: 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2: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0: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2: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

0: 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三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我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3、2、1，好了，站。
1: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0: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1: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0: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

0: 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1: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0: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杯就这样露出来。
2: 姑娘没有，
3: 姑娘没有啊，
2: 姑娘不得黑。
1: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她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4: 多少忙多少好啊，开心啊，不累。
1: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我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1: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
1: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他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体育方面，今晚6点45分，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今天，20国集团财政和央行高官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据了解，美国财政部长将在会议上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其对伊朗的施压行动。 今天是世界鲸鲨日，全球多地海洋馆、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我国珠海、海南、烟台等地场馆开设专场科普课堂。鲸鲨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鱼类，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鲸鲨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存活等级由易危升级为濒危。

0: 思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资阳安岳县有一种特殊的工房，它开在居民楼下，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没有固定工位，却让1000多位妈妈在家门口端起了手艺碗。五年来，这个模式从县城一个点覆盖到了全县10余个乡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妈妈们的指尖如何织出新前景。
2: 清晨时分，安岳县石桥街道和谐园二小区陪孩子吃完早饭后，47岁的宝妈汪思彤步行2分钟到家楼下的工房领材料，再回家开工。这样的生活，她已经坚持了2年多。他亲手钩制的精美花片将缝制在时尚包袋上，远销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多个国家。
3: 我喜欢这个，我就觉得感觉还好嘛，觉得那个过得很好充实，家里面也可以照顾到娃娃。
2: 小小的指尖工房不仅带来收入，更让无数居家女性实现自我成长。39岁的戴春燕曾是全职二孩宝妈。2022年，他报名参加工坊免费技能培训，凭借勤学苦练快速掌握技艺，2024年受聘成为实操指导教师，如今月收入稳定在4000多元。
4: 就收工作室时间里，特别要适合在宝妈，她要过得比较充实，有收入，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2: 从普通学员到技术骨干外派老师，33岁的刘明完成了跨越式成长。2022年学艺入门，2024年远赴省外学习提升，2025年学成返乡，受聘为工坊外派指导老师，专职教授新式编织技艺，底薪4000元起步，不用背井离乡，不用进厂务工，安岳的指尖手艺成功牵起了跨越千里的海外订单。这是安岳县推动居家灵活就业的一个缩影。2021年，安岳县妇联联合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居民楼下开设了首批免费培训工坊。五年来，这套学艺居家接单的模式不断成熟，目前已覆盖全县10余个乡镇，累计培训1500余名妇女，带动1000余人居家就业。
5: 我们就是学校进行免费培训，那么培训到那种宝妈过后，她就拎材料回家去做，最后我们质检就月结收工费。
2: 唐新军透露，转型的关键是解决订单，他跑沿海找货源，如今已与东莞三代编织等10家企业建立长期合作，订单排到了10月份，全是出口单，半成品发往沿海，最终销往7个国家。手工编织的路子越走越宽，安岳的灵活就业赛道还在延伸。今年1月，千娇穿戴甲工坊在岳阳镇投入运营，一副穿戴甲的工价从5元到22元不等。让人意外的是，这个看起来偏女性向的工坊很快迎来了男学员。目前工坊有20多名学员，从传统编织到新潮美甲，从女性主力到全民参与，安岳的灵活就业大门正在向更多人敞开。
6: 近几年来呢，我们累计培训了1500余名妇女，带动1000余人居家就业，人均月增收600至3000元不等。下一步呢，县妇联将持续聚焦